岁月随身情，各位听众早上好，您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我是魏荣。刚才我们听到的歌曲来自刘若英《风和日丽》，收录在她2010年发行的专辑《在一起》当中。刘若英唱这首歌的时候，声音里有一种不慌不忙的松弛感。歌名《风和日丽》既比喻天气晴好，更指向内心挣脱阴霾之后的平静通透。清晨来打开这首歌，它会让你觉得今天会是一个不错的日子。

这是来自周华健和苏慧伦合作演唱的 Coffee, Tea or Me, 我爱你，收录在1997年周华健个人专辑《朋友》当中。你有没有发现，这首歌的歌名其实本身就是一句很经典的空城问候语，歌词营造出了一种那么轻松俏皮的氛围，男女生一搭一唱，就像是两个好朋友在咖啡馆里斗嘴，而他们的搭配也很放松，很舒服。

0: 寻大地乐章，
1: 守护文化根脉。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典音乐广播特别策划《山水寻音》，带你邂逅山水里的中国。
1: 欢迎在云听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山水寻音》，解锁更多精彩内容。
2: 黄忠这哨人马呀，那就像脱弦的箭一样，像大大的霹雷，好像霹雷前一道利闪，简直太出乎人意外了。这时候夏侯渊干什么？夏侯渊以及他手下的那些军卒，有躺着的，有坐着的，趴着的，卧着的，那马也不管了，随便去啃青草去了。
3: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4: 欢迎继续收听。以经典旋律回望百年壮阔征程，用时代乐章凝聚民族奋进力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百年弦歌映初心》。

您听到的声音依旧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我是魏荣。我们继续来欣赏由中国爱乐乐团带来的《打起手鼓唱起歌》。这首经典作品经过管弦乐的重新编配，手鼓的节奏在恢宏的弦乐与管乐中来跳跃，生动地描绘出了丰收时节载歌载舞的欢腾场景。音乐里洋溢的那一份质朴的喜悦和对生活的热爱，特别有感染力。

0: 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笛子是我国最古老的乐器之一，也是我国民族乐器中最具代表性的乐器之一，距今已经有7000多年的历史。笛子结构巧妙，音色淳朴悠扬，可以灵活模仿多种声音，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

笛子名曲《鹧鸪飞》是江南笛曲的主要代表曲目之一，原本是湖南的民间乐曲。《鹧鸪飞》最早的乐谱出现在1926年严固凡编写的《中国雅乐集》中。这本书所记载《鹧鸪飞》的解题是：箫，小宫调，本曲不宜用笛，最好用声音较低的乐器，似乎优雅动听。从以上这段文字可以看出，《鹧鸪飞》最早并不是笛曲，而是用箫来演奏的。直到1938年，国乐大师魏仲岳用竹笛演奏了这曲《鹧鸪飞》。此后，这首曲目历经多位民族音乐大师的改编，以丝竹乐合奏、箫独奏等多种形式在江南地区流行开来。而用笛子演奏的版本，则是以陆春玲先生和赵松亭先生改编的版本最为有名。

20世纪50年代，南方笛派的代表人物陆春伶为鹧鸪飞注入了江南丝竹的风格，使乐曲更加清丽动人。改编后的笛曲充分发挥了南方曲笛音色圆润悠扬的特点，通过打音、颤音等多种技巧润饰，以及力度强弱的细致对比，栩栩如生地描绘了鹧鸪展翅飞翔的种种姿态。乐曲最后用虚指颤音演奏的长音，给人一种鹧鸪鸟向茫茫无际的天边飞去的意境。整支作品音乐形象生动鲜明，给人一种悠远的遐思，具有浓郁的江南风格。陆春伶先生版本的乐曲通过对鹧鸪飞翔的形象描绘，传达出人们向往自由、追求光明的美好愿望。

1956年，笛子演奏家赵松亭先生依据唐朝诗人李白的诗文《月中阑谷》，对曲子再次进行了改编。赵松亭版本的《鹧鸪飞》醇厚细腻，快慢有致，强弱对比分明，把鹧鸪鸟时远时近，在天空尽情翱翔的形象刻画得极为生动，反映出了人们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春日的清晨是轻快的序曲，
1: 夏日的午后藏着舒缓的间奏，
0: 秋日的傍晚是醇厚的行板，
1: 冬日的夜晚是温暖的终章。
0: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欢迎继续回到音乐生活家，我是魏荣。刚才我们欣赏了小提琴与乐队《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塔吉克族的调式在小提琴的弦上奔跑，弦乐的拨弦是马蹄踏过草间，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也照耀着每一个仍在路上的追梦人。那循着旋律一路向南，接下来请欣赏《蝴蝶泉边》，由黄奕指挥昆明涅尔交响乐团演奏。蝴蝶泉在大理，是白族青年男女对歌的地方。弦乐像泉水，木管像蝴蝶扇动翅膀时带起的风。那随后您还将听到于龙指挥中国爱乐乐团演奏的《洗衣歌》。从帕米尔高原的明媚阳光，到洱海岸边的生活诗意，再到雪域高原的军民同心，三段鲜活的民族音画共同描绘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族干部群众携手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汴梁城外来了5匹战马，跑在前边的是匹白马，马是之人，22-23岁，细腰梁，大背膀，命似冠玉，两刀剑眉斜入天层，额角一对大目炯炯有神，准头端正，四字海口，两耳有轮，眼角眉梢带着一团的热气，这是谁呀？此人姓岳，名飞，字鹏举，
2: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4: 轻轻的河水流，
5: 从侗族大歌的吟唱到电子音乐的跳跃，
6: 从唐诗宋词的典雅到码头琴弦的悠扬，
5: 当传统与现代相遇，当古今与中外融合，
6: 每一个创新的音符都能找到历史的回响。
5: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原创力，带你探索音乐的无尽可能。
7: 说起歌曲《天路》，相信大家都不陌生。这首传遍大江南北的经典佳作，道尽了青藏铁路通车时雪域儿女的欣喜与期盼。2026年恰逢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天路》的词曲作者、词作家屈原、作曲家印青再度联手，创作了歌曲《天路》的姊妹篇《天路长歌》。
8: 你只有工人。

0: 不畏高原之力。
1: 歌曲以温柔深情的歌声致敬青藏铁路这条世界屋脊的钢铁哈达。相较天路聚焦筑路圆梦的宏大叙事，天路长歌另辟诗意表达，将千里天路化作写给高原与祖国的情诗。彩虹一样的天路穿云而过，酥油茶还热，转眼聚拢到拉萨河。词作笔触细腻鲜活，用阿妈彭哈达挑起锅庄的日常画面，勾勒铁路贯通后高原日新月异的图景。歌曲《天路长歌》由歌手谭维维和西藏自治区歌舞团女高音罗真联袂演唱，将高原生活的平凡日常与时代造就的不凡娓娓道来。副歌《一条条天路》是高原上的情诗，写给我的家园，我的祖国，直抒胸臆，道尽天路连通山海，凝聚民族团结的深层内涵。

0: 毕业，是一次告别，也是一次出发。那些写满青春的旋律，会陪你奔赴下一程山海。
1: 3、2、1，
0: 经典音乐广播陪你踏歌而行，愿你守住心中的热忱，在平凡里扎根，在岁月里生长。愿你带着热爱与勇气，绽放出属于自己的

这是来自周深演唱的一首《起风了》，歌词里的从前初识这世界万般流连，藏着每一个人对于青春的怀念，那些奋不顾身的奔赴，猝不及防的离别，都在旋律里有了归宿。希望你听完这首歌，既能与过往和解，也能带着勇气奔赴下一场山海。那这一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到林宇春《给女孩》。他用充满童真、阳光与温暖的口吻，以四季流转来比喻女孩的一生，温柔地唱出了他们在不同人生阶段里独一无二的光芒与美好，也告诉每一位女孩，你值得被世界温柔以待。本期节目就是这样，我是魏荣，下期再见。

Other girls

阳光正好，微风不燥，新的一天已经展开它的画卷。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上午九点，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聆听夏日悸动。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典是经典，古典是系统，古典是不庸俗。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古典颜色，让我们一起透过阿言的眼睛看古典。

各位来到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言。我们正在听巴赫的管风琴作品集，现在是他的作品531 Prelude e Fuga 前奏曲和

丝竹与弦乐邂逅，当相遇与交响共鸣，这里有穿越千年的古典雅韵，有流淌山水的民歌清欢，这里有跨越国界的世界回响，有凝心聚力的合唱华章。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听见山海，触摸世界。

0: 只听城头叨唠一声炮响，哇，当时是旌旗无数，刀枪越眼，哎呦，感情那么多的军校都在那城垛口里边那藏着呢。为首一员大将，银盔银甲素罗袍，肋下佩戴青弓宝剑，手提亮银枪，赵云。
1: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聆听的艺术，聆听的生活，欢迎和阿岩一起聆听音乐。这里是古典颜色栏目，我们正在听巴赫的管风琴作品集啊，现在是幻想曲 C 大调作品570。

0: 琴键落成树荫，乐章吹散暑气，在蝉鸣与微风之间，让音乐陪你静下来。经典音乐广播暑期特别策划，我们的音乐暑假，以乐为伴，共赴一段盛满旋律的悠长假期。
1: 和乐同声，生动风华。2026国家大剧院八月合唱节，17场和声盛宴，荟萃海内外名指名团，演绎时代金曲，唱响民族华章。8月1号到23号，邀你共享人生之美。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岁月最深情。
4: 古典是穿越时光的回响。古典是沉淀百年的乐章。古典是不随波逐流的雅致。大家好，我是阿言，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古典颜色，透过我的眼睛，咱们一起看古典。您好，这里是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言。我们现在听太平年的原声音乐。

太平年是杨磊任总导演，卢伟科、潘宇等啊任联合导演，那么编剧是董哲，由白宇、周冬雨领衔主演。那么他的这个影视原声专辑呢，是由华策音乐出品，陈雪然音乐工作室倾力制作。那么陈雪然啊，以月为笔，勾勒出一幅跨越千载的历史长卷。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9: 我们正在听太平年的原声音乐，现在来到太平年，太平

现在我们来到破阵子，带着这个词牌的哈，40年来家国

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万物生长的夏天，愿清风和诗意与您常相伴。我是颜蓉，现在是上午10点，您正在收听的是经典音乐广播。

剧院，让经典

0: 典是经典，古典是系统，古典是不庸俗。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古典颜色，让我们一起透过阿言的眼睛看古典。
1: 聆听的艺术，聆听的生活，欢迎各位和阿言一起聆听音乐。这里是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言。我们正在听太平年的原声音乐，现在来到浮生梦醒。太平年呢，这个影视原声专辑啊，是一卷宏大而深沉的历史听觉图景。有时间关系啊，我们不可能都给大家听完整个，所有音乐加一块500分钟，然后70人的大型交响乐团，气势磅礴，再加上世界各地民族乐器的这种灵动底蕴深度交织。好，我们继续来欣赏。

0: 牛皋一打乌骓马，直奔南门。来到城里这么一看，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做买卖的，做卖的，推车的，担担的，骑马的，坐轿的，熙熙攘攘，是热闹非凡。声乐铺紧对手乐铺，德胜龙紧对兴盛龙，这边茶馆之内碗落碗，酒馆之内钟落钟。就听这边喊包子馒头热乎饼，那边叫有吃酒的楼上请啊。
1: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3: 聆听的艺术，聆听的生活，欢迎各位和阿言一起聆听音乐。这里是古典颜色栏目，我们正在听太平年的原声音乐，现在来到静归舟。

你以为的西方古典音乐可能是这样的，但其实它也可以是这样的。你以为的中国民乐可能是这样的，但其实它也可以是这样的。

0: 音乐响起，粤海怡情，经典永存。欢迎光临梦剧院。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

古典是穿越时光的回响，古典是沉淀百年的乐章，古典是不随波逐流的雅致。大家好，我是阿言，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古典颜色，透过我的眼睛，咱们一起看古典。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来到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烟，我们正在听太平年的原声音乐，现在来到乱世长歌。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欢迎来到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燕，我们正在听影视原声《太平年》。现在我们来到，不声，身不由己。

时间过得非常快，又到了说再见的时候了。亲爱的朋友们，咱们下期再会。

0: 你好，我是怀强，现在是上午11点，让经典的旋律化作一捧清泉，浸润你被阳光吻过的耳畔，陪你在这滚烫的时光里听见生命跳动的声音。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琵琶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3: 古筝万年铺开塞北风光，
2: 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3: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
2: 每天11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3: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各位听众中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江南的桑园桑树枝繁叶茂，蚕农正在忙碌劳作，由笛子演奏家王自恒作曲并担任笛子演奏的音乐作品《桑园春》，以江南桑园为背景，以浙江嘉善田歌为素材进行创作。笛子悠扬的旋律描绘了桑园的生机图景，表达了对丰收的期盼。

邦迪常用于北方梆子戏的伴奏，笛身细且短小，音色高亢，明亮有力。在音乐作品《小调》中，我们可以听到邦迪的演奏。在马林巴的点缀下，邦迪表现出市集的热闹氛围，我们好像看到一个俏皮的小姑娘欢天喜地去赶集的场景。

0: 金石丝竹
1: 刨土革木，
0: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1: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0: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乐脉的

银狐金波是柳琴演奏家王慧然为配合柳琴改革而创作出的一首柳琴独奏曲， 1960年创作完成于山东即墨。 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由崔君淼担任柳琴演奏，选自瑞明音乐出品的阮和柳琴演奏家崔君淼的阮柳琴音乐节。

柳琴独奏曲《银湖金波》一开始是热烈而欢快的快板，有如湖面变洒阳光，细细粼粼的金波如同金箔一般华丽，而后音乐情绪愈发热烈欢畅，描摹了人们敲锣打鼓观看水库开闸的热闹场景。作品中段是抒情缠绵的慢板，好似潺潺流水， 开启了人们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作品最后，柳琴以加扫快奏将氛围与情绪推进至最饱满的高潮。

0: 黄忠这哨人马呀，那就像脱弦的箭一样，像大大的霹雷，好像霹雷前一道利闪，简直太出乎人意外了。这时候夏侯渊干什么？夏侯渊以及他手下的那些军卒，有躺着的，有坐着的，趴着的，卧着的，那马也不管了，随便去啃青草去了。
1: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欢迎使用交际厅耳畔投篮，
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5: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6: 笛子曲《西湖春晓》是著名笛子演奏家、教育家詹永明于1980年创作的作品。乐曲灵感来源于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钱塘湖春行》：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乐曲以江南丝竹的音乐语言为主要创作元素，充分展示了小细清雅的风格特色，描绘出了西湖春季旭日东升，风舞柳烟，微波涌碧的如画美景。

0: 市的喧嚣，风记录下生活的样子，诗就这样藏在烟火气的褶皱里，藏在寻常日子的肌理中。当风漫过窗台的晨光，掠过树梢的夕阳，正是我们读诗的好时光。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
1: 夏天的雨不像春雨般娇羞，也不似秋雨般凄苦，而是多了一份潇洒与随意。他来时雷霆万钧，走时留下一份清凉。几千年来，诗人们也记录下夏天雨水的美好。他是范成大眼中连雨不知春去，一晴方觉夏深的喜悦，是苏轼笔下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的洒脱，是杜牧心中可惜和风夜来雨，最终虚度打窗声的宁静，是欧阳修柳外清雷池上雨，雨声滴碎和声的悠然。

窗间梅熟落地，墙下笋成初林，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下深。连绵的阴雨之后，天气终于放晴。半城大为满院的夏日光景写了一首诗《起晴》。诗歌前两句勾勒出庭院清幽繁茂的模样，喜悦则藏在后两句的点睛之笔里。整首诗既有诗人体察四季，安然接纳时光变迁的细腻心境，又暗含对时光悄然流逝的清淡感慨。6月27日，望湖楼醉书，宋·苏轼。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北宋熙宁五年，苏轼在杭州做通判。这一年的农历6月27日，苏轼泛舟西湖，突然下起雨来。他的这首《6月27日望湖楼醉书》写的就是这场猝不及防而又转瞬即逝的雷雨。短短四句写尽西湖瞬息万变的风光，在这一场来去匆匆的风雨里，藏着苏轼面对人生风雨通透豁达的心境。这首诗也是有关杭州西湖的一首传世佳作。

约客，宋，赵师秀。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在我国的长江中下游地区，通常每年六月中旬到七月上旬前后是梅雨季节，持续连绵的阴雨，温度高，湿度大，是梅雨季的主要特征。宋朝诗人赵师秀就在诗作《约客》中记录下黄梅时节独有的景致。诗人借江南梅雨的清幽景致，写出独处时淡淡的闲适和怅然。

古人把一年四季不同心情里遇见的雨全都写进了诗句里。雨就像一条能穿越千年的纽带，不用我们刻意死记硬背，只要窗外一落下雨点，脑海里那些诗句自然而然就冒出来了。这一刻，我们仿佛和千百年前的诗人站在一起，看着同一片落雨，体会着同样的心情。诗歌不仅记下了春夏秋冬的模样，更藏着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独一份的时令浪漫。雨声一响，古人留下的诗意就又一次来到我们身边。那些裹在雨里的悠然、豁达和欢喜，就会轻轻落在我们心上。雨打河畔清韵长，一帘夏意漫诗囊。风里有诗行，你我都是执笔的人。

0: 藏在清晨微风的清凉中，藏在午后暖风的微醺中，藏在深夜过山峰的凛冽中。欢迎在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让我们一起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声管笛箫，穿越千年风霜，
1: 琴筝胡鼓唤醒山河回响，
2: 一丝一竹皆藏东方风雅，
1: 一音一律尽显万千气象。
2: 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让世界听懂中

各位听众中午好，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薛军。作为新一代国乐传承者，中央民族乐团吹管乐演奏家陈立宝一直在不断探索如何让唢呐这一中国传统乐器在现代音乐语境中焕发出新的生机。2021年，陈立宝的演奏专辑唢呐唢呐由音乐厂牌新乐府发行，传统唢呐通过当代编曲焕发出新的魅力。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专辑唢呐唢呐中的音乐作品唢呐第一狂想曲的第一乐章《三十里铺》。

下面要带给大家的是由冯家坤改编的民乐作品《槐花几时开》。巴山蜀水培养了四川人民勤劳、勇敢、爽朗而富有幽默感的性格。槐花几时开是一首典型的四川山歌，旋律十分别致，起伏婉转，扣人心弦，表达了姑娘盼望情郎归来的急切心情，淳朴生动，具有浓郁的乡土特色，听起来也格外亲切。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3: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9: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1: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2: 岁月最深情。

当箫声漫过指尖，有雾气从林间升起，箫声带着草木的呼吸，时而轻叩夜间的晨露，时而缠绕山涧的微风。钢琴如同月光倾洒的湖面上漾开的涟漪，一圈一圈，仿佛有回响。音乐作品《绿野仙踪》没有制造刻意的追逐，只有自然的相遇。箫是穿行的飞鸟，钢琴是承接它的溪谷，两者共同编织着那些关于远方与秘境的想象。箫演奏陈悦，钢琴演奏马克。

凉，破今生玉阵，破曲中奏雅，雅乐琴带你走进国乐世界。

大家好，我是音乐制作人侯军，欢迎收听雅乐集。说到天鹅，中外乐曲中各有一首乐曲是我一直非常喜欢的，一首是法国作曲家圣桑创作的《天鹅》，他用优美舒缓的旋律完美表现了天鹅的静态之美、高贵之美。另一首则是我国琵琶艺术家刘德海先生创作的琵琶曲《天鹅》，他用琵琶多变的音色，尤其是把天鹅的动态之美表现得惟妙惟肖。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的就是琵琶独奏曲《天鹅》。关于创作，刘德海先生在《月海游丝》一书中写道，这一生无意当作曲家，不过作为乐手，能演奏自己亲手谱写的音乐与听众沟通，保持艺术灵感的鲜活和审美活动的兴奋感是很有乐趣的。刘德海先生被誉为琵琶大师，他为琵琶创作的百余首作品无疑将当代琵琶创作提升到一个全新的境界。天鹅创作于1984年，是刘德海先生创作的人生篇组曲中的一首，主题音乐轻盈而富有动感，之后是一个极富歌唱性的段落。轮指是琵琶最主要的技法之一，这一乐段用长轮演奏了长达1分钟，这在以前的琵琶曲里很少这样运用。刘先生借鉴吉他的反弹演奏技法，在这首作品中创新出的反正弹及拍弦、弦上发音等新技法，让琵琶这件千年古器发出奇妙的新的音响，将天鹅的鸣叫、捕食、戏水、振翅飞翔的鲜活形象展现在人们面前，塑造了天鹅优美、高洁、灵动向上的品格。正如该作的副标题《献给正直者》，传递出作者对纯真、善良、无畏进取的品质的歌颂，这也体现了刘先生一生的艺术追求与人生理想。

琵琶演奏家杨靖是刘德海先生的第一个硕士研究生。刘先生首演《天鹅》后，杨靖在自己的毕业音乐会上演奏了《天鹅》。30多年来，他多次登台演奏这首作品，《天鹅》也成为了他的代表作。杨靖说，琵琶是传递人类情感的一个载体。通过演奏《天鹅》这首作品，刘先生那一代和我们这一代对于琵琶音色美的挖掘和表达又向前迈进了一步。也可以说，它印证了我们在中西文化交融后的审美价值取向。

正午时光，夏韵悠长。你好，我是杰科。中午十二点整，锁定经典音乐广播，以音乐静心，用歌声纳凉，听凉风入夏。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琵琶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1: 古筝万年，铺开塞北风光，
0: 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1: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
0: 每天11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1: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2: 各位听众，中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当古典琵琶的委婉与现代钢琴的温润交织在一起，再辅以海浪声、海鸥鸣叫声等自然声响，让听者仿佛置身于星空下的海边，情绪得到沉淀与释放。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音乐作品标题是《柔情似水》，由琵琶演奏家赵聪担任琵琶演奏。这首作品的音乐风格如同它的标题一般，温柔缱绻，极致舒缓，

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吹管乐演奏家王铁锤创编并担任勋主奏的音乐作品《荷塘月色》，改编自传统潮州音乐《出水莲》。这首由勋主奏、辅以古筝等乐器演奏的《荷塘月色》带有中原古曲的风貌，音调古朴、淡雅优美，描绘了月映池塘、荷红叶绿、清香袭人的幽静夜色。

0: 琴键轻轻跳跃，漫过心间，弓弦慢慢低吟，奏出时光的絮语。黑胶悠悠转动，亲吻岁月的沟壑，无需华丽的辞藻，只需在音乐中听见岁月的温柔。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让古典走出尘封书页，让经典融入你的生活。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溪边照影行，天在清溪底，天上有行云，人在行云里。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音乐作品《花香漫天》，与南宋文学家辛弃疾的诗作《生渣子》独有语言，在意蕴上有着高度的精神契合，为我们营造了一个宁静、恬淡、唯美的想象空间。

0: 金石丝竹
1: 桃土革木，
0: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1: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0: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月脉的

经典武侠电影《东方不败·风云再起》的主题曲《笑红尘》，由李宗盛作曲，厉曼婷作词，曲风洒脱豁达，豪情万丈，传递出看淡江湖恩怨，活得自在逍遥的人生态度，也成为几代人心中难忘的武侠记忆符号。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古筝演奏家常静的专辑《十指弹衣》中收录的民乐改编版。

笑红尘的明月改编版以清雅琴音开篇，宛若侠客临风，以乐会友。常静的古筝演奏删繁就简，气韵铿锵，将原作的不羁与洒脱化作清灵弦音，既有江湖的旷达坦荡，又有国风独有的清雅通透，于悠扬旋律之中尽现笑看风云、快意人生的东方侠。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声管笛箫，穿越千年风霜，
0: 琴筝胡鼓，唤醒山河回响，
1: 一丝一竹皆藏东方风雅，
0: 一音一律尽显万千气象。
1: 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让世界听懂中国。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笛箫演奏家陈悦演绎的音乐作品《乱红》，标题取自北宋文学家欧阳修的《蝶恋花·庭院深深深几许》。这首作品也是陈悦2005年演奏专辑的同名作品。2026年，《乱红》被收入黑胶唱片《月季行舟》陈悦笛箫艺术作品集。

当笛音起时，恰如暮色里纷飞的红，带着几分仓促的诗意漫过窗棂。笛声里藏着未说尽的心事，时而低回如叹息，时而婉转似呢喃。钢琴则是承接这抹红的底色，像微凉的风拂过落英堆积的石阶，漾开一圈圈沉默的涟漪。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

我同行。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

时光如尘，落定无声，一段白丝带在虚空中沉浮，像是从旧梦中飘来的信物，轻抚过沉寂的心海，记忆的弦被悄然拨动，未尽的对话，未完成的舞步，在无声处重新回响。有些温柔只藏在回忆的光影里，无需言语便足够动人。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音乐作品《意中的双人舞》，选自炫幻马向华二胡原创作品演奏集，由刘思君作曲，李玉林编曲。音乐作品《意中的双人舞》由二胡演奏家马向华携手大提琴家郎莹共同演绎。马向华的二胡演奏旋律舒缓绵长，韵功沉稳细腻，没有浓烈的情绪宣泄，只以温柔的线条来勾勒记忆里的浪漫。

大家好，我是音乐制作人侯军，欢迎收听雅乐集。白居易有一首诗，诗中写道：演绎复凄清，非情不是筝，还弹乐府曲，别占阮家名。白居易这首诗就像是打灯谜，让读者去猜既不是琴又不是筝还和姓阮的有关的这件乐器是什么呢？那么阮家到底指的又是谁呢？这个姓阮的人就是阮咸。西晋名士阮咸不仅精通音律，而且善弹一种类似于琴琵琶的四弦琴。大约在唐代武则天时期，人们用他的名字为这种乐器命名为阮咸，到宋代才被简称为阮。今天我们常说的中阮是相对它的形制大小而言。阮咸是竹林七贤之一，说到竹林七贤，其中好几位可都是大名鼎鼎的音乐家，其中嵇康以演奏琴曲《广陵散》名闻天下，阮咸的叔父阮籍以演奏琴曲《酒狂》而广为人知。1960年在南京西栈桥东进墓出土的《竹林七贤与荣启七》砖画，现在是南京博物院的镇馆之宝。砖画上的阮咸凝神贯注，抱阮拨奏。竹林七贤自由清高、愤世嫉俗的理想人格，是魏晋风度的代表。作为乐器的阮咸起源于秦汉，在唐代歌舞音乐和宋代宫廷音乐中都占有重要的地位。明清时期，阮声渐衰，声音明亮清脆的乐琴、柳琴取代了阮的地位。中阮协奏曲《云南回忆》是中国第一部为中阮创作的协奏曲，也是中阮当代最重要的作品。1986年，年仅24岁的刘欣完成了这部作品的创作。《云南回忆》由中央民族乐团首演后，可谓轰动了乐坛，大家都惊叹默默无闻了几百年的阮这件乐器，竟然有如此令人意想不到的丰富的艺术表现力。从阮演奏家又成为作曲家的刘欣，常年让自己与外边的世界保持一种距离，回归自我内心的宁静与自由。这和阮咸那样有魏晋风度的文人高士在精神品格上就有了内在的契合，这也许就注定了他为阮写出了《云南回忆》这样的佳作。《云南回忆》的音乐在现代气息中深藏民族韵味，今天我们欣赏它的第一乐章。这个录音是1990年《云南回忆》首次被灌制唱片的录音，刘欣担任了中阮演奏，中央民族乐团协奏，严惠昌指挥。我们一同来倾听作曲家本人又是如何诠释自己的作品的。

午后一点，暑气里藏着夏日独有的慵懒热烈。您好，我是郑日，让我们在经典音乐广播用音乐抚平喧嚣，安享片刻悠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凝聚顶尖民歌力量，汇集一流民歌唱将，传承经典民歌作品，唱响最强民族之音。经典音乐广播，经典音乐广播，中国

宁可让生活更美好。这首歌呢，描绘出了今天农村的新面貌，宁可呢也用自己独特的演唱方式表达出了对于农村的美好祝愿和希望。欢迎收听中国民歌榜，各位下午好，我是怀强。接下来我们请出周璇，我的心在飞。

0: 梁城外来了五匹战马，跑在前边的是匹白马，马是之人，22-23岁，细腰梁，大背马，命似冠玉，两刀剑眉斜入天层，额角一对大目炯炯有神，准头端正，刺字海口，两耳有轮，眼角眉梢带着一团的热气，这是谁呀？此人姓岳，名飞，字鹏举，
1: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两道河岸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苏联电影《渴》的插曲。2026年年初，歌手阿利木翻唱了这首电影歌曲，全新的编曲赋予了经典老歌鲜活的生机，在保留原曲温暖氛围的同时，也融合了当下的音乐审美。翻唱经典老歌对于歌手来说是一次考验，但是阿利木说，经典从不会因为时光流逝而褪色，反而会在一次次的演绎中越发醇厚。一起来听阿利木演唱的这首《两道河岸》。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
0: 时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的另一种可能。

好花红来好花红，好花生在刺梨棚，哪朵向阳哪朵红，隔江望见燕山红。布依族民歌《好花红》演唱的好花，指的是布依族村寨田间地头随处可见的刺梨花。布依族同胞演唱这一曲调，主要是为了联络情感，寻找意中人。布依族歌手王新飞用布依语演唱的《好花红》，唱出了山野之间悠闲自在的心情。

2008年布依族民歌《好花红调》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记录布依族传统文化变迁的《好花红调》是布依族优秀的民间音乐文化。

由布依族歌手龙志祥和家园计划合唱团共同演唱的《新好花红》，保留了传统好花红调的旋律元素，加入了世界化的音乐语言，在保留民族韵味的同时，更具时代感和时尚感。

每一个人。

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与枝干，这是凝聚四季的自然之声。汗水灌溉，智慧滋养，这是来自民间的纯。

这是高唱生活的宏伟赞歌，集合民间实力唱将，推荐民歌最新力作，中国民歌榜。

欢乐中国，中国欢乐，欢乐的你我，欢乐的生活。这首歌徐飞演唱的《欢乐中国》，不论是歌词还是歌名，这首歌呢都充满着非常喜庆的气息。徐飞的演唱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祥和幸福的中国。欢迎收听中国民歌榜，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各位下午好，我是怀强。岁月最深情，江源，踏雨。

0: 口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音乐无界，原创无限，这里是音乐原创力。
5: 桂花开了，清香飘四方，端一碗开缸酒，醉得岁月长。由陈道斌作词，杨一博作曲的《风过家乡带酒香》是一首有着浓郁乡土情怀的抒情歌曲，以质朴而诗意的语言勾勒出了一幅醉人心脾的风情画卷。这首作品不仅是在赞美家乡的酒，更是在歌颂美好的生活，表达人与人之间温暖绵长的情谊。一起来听王山演唱的这首《风过家乡带酒香》。

0: 日光炽热，夏日悠长，现在是下午两点，我是主持人学军，在音乐中和你一起邂逅夏日慢时光。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倾听山海的高唱，山海的高唱，合颂大地的游吟，大地的游吟。经典音乐广播，民歌走天下。

岁月最深情，您现在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民歌走天下，带您走遍天下，听遍民歌。音乐人赵宇把传统的壮族敬酒歌与儿时的记忆结合起来，用音乐表达了壮乡美酒的香甜，重温了对故乡的记忆。来听赵宇演唱的《壮乡有首敬酒歌》。

0: 是一次告别，也是一次出发。那些写满青春的旋律，会陪你奔赴下一程山海。
1: 3、2、1，
0: 经典音乐广播陪你踏歌而行，愿你守住心中的热忱，在平凡里扎根，在岁月里生长。愿你带着热爱与勇气，绽放出属于自己的理想之光。

惜时如金，不留遗憾，让美丽的人生似水流年。这是由石佑明作词，刘青作曲，王丽达演唱的歌曲《惜时如金》当中唱到的。这首音乐从前奏开始，用弦乐拨弦演奏的方式模拟出了时间的滴答声，很快就把听众带入到音乐的意境里。马上让我们跟随王丽达的这首《惜时如金》，一起在这优美动听的旋律中感受时间的珍贵，领悟其中的道理。

景色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这是唐代诗人李商隐的诗作《锦瑟》。那刚刚我们听到的金婷婷演唱的歌曲，就是以这首诗作为歌词而创作的。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继续听到的音乐作品呢，来自廖昌永演唱的《红豆词》。

0: 陕西的豪放。宁夏的质朴。
1: 春季里发就到了这水仙花儿开。
0: 流传千年的歌谣，期待唱和的共鸣。听见中国民歌，中国民歌，用脚步丈量大地，用耳朵倾听山水。
2: 大家好，我是瑞明音乐制作人叶云川。
3: 就是你要出去，不管是打猎还是捕鱼的时候，你一定是充满着向往的，我能不能捞着一条大的鱼。但这个过程当中内心的情感又是非常忐忑的，因为你要知道你去过程当中有可能什么都没捞着，一般人就放弃。可是有的人的话，特别是古代的人，生活非常的艰辛的时候，他一定要去非常勇敢的、非常有毅力的去面对这样一个残酷的生存环境。所以在跑南海这种满族的歌当中，我们能够听到一种力量，就是说你必须去面对艰苦的困难和环境，而且去收获。所以在歌曲当中，我们能够感受到一种蕴含的力量，这就来自于非常古老的一首满族歌曲《跑南海》。

0: 海。
1: 和悦同声，生动风华。2026国家大剧院八月合唱节，17场和声盛宴，荟萃海内外名指名团，演绎时代金曲，唱响民族华章。8月1号到23号，邀你共享人生之美。
2: 用脚步弹奏大地音符，用耳朵倾听山水田园，民歌走天下，发现行走民间的音乐传奇。
3: 浪花拍打在身上，可能是这个夏天最惬意的放松方式了。黑鸭子组合翻唱的歌曲《踏浪》，既保留了原曲的青春美好、海滨诗意，又以顶级和声、丝滑音色赋予了它全新生命力。

在我国的南方，七月是早稻成熟的时期，这注定是一个忙碌的季节，也是一个喜悦的丰收时节。人们在稻田里忙碌，看着金黄成片的稻浪，脸上露出了笑容。这时有一首歌从你的心中飞出，那就是《风吹稻浪》，来自宁可的演唱。

0: 轻骑，南风披襟，醇醪翠绿，微言洗心。悠唱着谁，在我赏吟？
1: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啊。
0: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2: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3: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4: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5: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5: 欢迎继续收听。

瑶族歌手盘琴在1999年推出了专辑《盘王之女》，这张专辑被誉为是新民族根源音乐的里程碑，也是非遗瑶歌现代化融合的典范之作。马上我们听到的是专辑当中的歌曲，叫做《蝴蝶歌》。这首作品既保留了蝴蝶歌五声调式二声部和声以及衬词密集的核心特征，还还原了流淌在翅膀上的山歌的原声美感。

0: 阳光照出树影，在墙上写满光阴的注脚，这是一封写给夏天的情书。你好，我是怀强。午后三点，空气中弥漫着慵懒的诗意，让我们在音乐中细数时光里的每一个动人瞬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倾听山海的高唱，山海的高唱，合颂大地的游吟，大地的游吟。
3: 您现在收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问候大家下午好。民歌走天下，带您走遍天下，听遍民歌。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电影《红海行动》的推广曲，由宋玺演唱的《春风的话》。气势恢宏的音乐风格是很多关于保家戍边音乐作品的特点，而这首《春风的话》则另辟蹊径，用非常抒情的旋律来触碰听者最柔软的心弦。

以经典旋律回望百年壮阔征程，用时代乐章凝聚民族奋进力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百年弦歌》，映初心。

0: 听城头叨唠一声炮响，哇，当时是旌旗无数，刀枪越眼，哎呦，感情那么多的军校都在那城垛口里边那藏着呢。为首一员大将，银盔银甲素罗袍，肋下佩戴青弓宝剑，手提亮银枪，赵云。
1: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2011年的夏天，三位来自乌蒙山的音乐人阿吉、阿印和阿刁，因为共同的爱好而组建了彝人传奇组合。他们用歌声谱写彝族的传奇故事。组合之所以取名为彝人传奇，初衷就是为了弘扬和传承乌蒙山地区的彝族文化。马上我们欣赏到的就是彝人传奇演唱的歌曲《

0: 水碧，赤蝶蓝，淡茜红。
1: 这是中国人对颜色的书写。
2: 高山流水，朱弦三叹，余音袅袅。
1: 这是中国人对音乐的描绘。岁月更迭，被音符记录的中华文明绽放着多彩的光芒。时光漫漫，被传承沿袭的东方浪漫闪耀着永恒的魅力。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特别策划多彩的中国声音，唯有经典最动人心弦。

1942年，作曲家何昉随所在的剧团到南京演出，在拜访一位当地的弹唱艺人时，被艺人演唱的《鲜花调》深深吸引。之后，何昉花了大量的时间对《鲜花调》进行整理改编。1957年，由何昉策划，原前线歌舞团首次公开演唱了歌曲《茉莉花》，大获成功。2年后，何昉又对《茉莉花》的歌词进行了修改，最终形成了我们现在听到的版本。如今，《茉莉花》已经唱遍世界各个角落，成为了中国的一张音乐名片，在很多重要场合唱响。

和悦同声，生动风华。2026国家大剧院八月合唱节，17场和声盛宴，荟萃海内外名指名团，演绎时代金曲，唱响民族华章。8月1号到23号，邀你共享人生之。

0: 美。
1: 用脚步弹奏大地音符，用耳朵倾听山水田园，民歌走天下，发现行走民间的音乐传奇。

都说一座歌唱的城市永远不会衰老，一个歌唱的民族永远快乐年轻，所以爱唱歌的壮族永远都是欢声笑语的。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壮族歌唱家黄春燕演唱的《歌的家乡》。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将中国古典韵味与现代音乐组合相结合，创作出富有中国特色的音乐作品，是当下很多音乐人正在进行的音乐实践。我们即将听到的由徐晶晶演唱的《醉花阴》就是这样一首作品。这首具有中国古典韵味的歌曲，唱出了青春无尽的欢乐，也唱出岁月淡淡的忧伤。

0: 从侗族大歌的吟唱到电子音乐的跳跃，
1: 从唐诗宋词的典雅到码头琴弦的悠扬，
0: 当传统与现代相遇，当古今与中外融合，
1: 每一个唱新的音符都能找到历史的回响。
0: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原创力，带你探索音乐的无尽可能。
2: 采茶舞曲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浙江民歌，欢快灵动的旋律生动展现了采茶姑娘劳作时的风貌。浙江交响乐团合唱团演唱的《采茶新韵》由弹唱根据经典采茶舞曲改编创作，作品以茶文化为核心意象，以交响合唱为艺术载体，将江南茶山风光与采茶劳动韵律转化为现代音乐语言，既保留了传统茶歌的质朴韵味，又通过合唱声部的节奏变化与音色对比，营造出千缕万缕千万缕满山香的唯美听觉体验。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岁月最深情。

继续听歌吧，有请阿鲁阿卓带来《云贵高原》。区别青藏高原的苍茫辽阔，黄土高坡的粗犷豪迈，阿鲁阿卓在这首歌当中唱出了云贵独有的秀美、温婉、神秘和烟火气。山清水秀，民族灵动，村寨温情，世代传承，补足了中国三大高原的音乐形象。

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你好，我是陈阳，现在是下午4点，愿片刻清风伴您从容前行。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让音乐重新定义时间，让时间重新诠释经典。

这首《走进美丽，走进神奇》来自国家大剧院合唱团。这首作品在他们的演绎之下，显示出了一种大气磅礴与深情细腻交融的美感。悠扬的旋律将祖国的壮丽山河与人文底蕴娓娓道来。合唱团成员们的声音层次分明，从江南水乡的温婉秀丽，到塞北草原的辽阔苍茫，再到高原雪山的圣洁巍峨，每一个音符都饱含着对于祖国的热爱与赞美。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琴键落成树荫，乐章吹散暑气，在蝉鸣与微风之间，让音乐陪你静下来。经典音乐广播暑期特别策划，我们的音乐暑假，以乐为伴，共赴一段盛满旋律的悠长假期。

由杨红年少年合唱团演唱的《题破山寺后禅院》，这首歌改编自唐代诗人常建的同名诗作，歌曲用童声合唱搭配了笙和鼓点，旋律空灵宁静，还原了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的古画意境。希望我们今天准备的音乐也可以为您带去诗意的好心情。

0: 缕星光，都闪烁着童心的期待，如晨露凝珠，折射在岁月的扉页上。
1: 红旗参参，暖胸怀。
0: 每一次歌唱，都迸发着音乐的力量，如朝阳初升，燃烧在信仰的晴空里。让歌声点亮星河，让梦想照亮远方。经典音乐广播，同心歌唱，希望之光。同心歌唱，希望之光。欢迎收听特别策划《同心歌唱》。音乐人郭峰创作的歌曲《中国》，以宏大而细腻的笔触，将对祖国的热爱融入每一个音符，传递出深沉而

0: 坚定的民族自豪感。歌曲中国的旋律激昂，却饱含柔情，歌词质朴却直击人心。从家国情怀的维度，用声声深情咏唱，诉说着中华儿女对祖国母亲的眷恋，以及守护家国的坚定决心。当歌曲《中国的旋律》流淌至四川北川，这片孕育着坚韧精神的土地，为这首作品注入了独特的解读。来听北川羌族自治县安昌小学安小爱童声合唱团的孩子们对《中国》这首歌曲的理解。
1: 大家好，我是安小爱童声合唱团团长马宇毅，我最喜欢副歌部分。大家一起唱《中国》的时候，老师让我们手拉手，感觉每个人的声音都抱在一起，特别暖和。回家后，我给妈妈唱，她说我的眼睛里好像有光。其实我是想到了课上学的英雄们，他们保护祖国，就像这首歌保护我们的心情一样。
2: 我是安小爱童声合唱团低声部声部长曾子宇。我一开始觉得这首歌有点严肃，但排练时老师放了长城和黄河的照片，音乐响起来的时候，我突然觉得那些音符像大河一样流过来。我的声部在低音区，一开始觉得闷闷的，后来老师说你们是大地，高音声部是天空，合在一起才是完整的中国。现在我特别喜欢唱低音的部分，觉得自己像棵大树，稳稳地站在地上，和大家一起撑起这首歌，唱到世世代代守护着中国的地方，我会偷偷握紧拳头，好像也和历史上的小朋友一起加油了。

由北京天使合唱团带来的采茶歌，将南方茶山的清新风光与采茶姑娘的劳作喜悦刻画得淋漓尽致，旋律明快流畅，和声清澈如泉，仿佛一杯沁人心脾的清茶，让人瞬间远离喧嚣。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首诗都承载着中华文化的底蕴，如悠悠鹿鸣，映衬在千年的华彩中。每一支歌都传递着对古老文明的敬意，如袅袅莺啼，婉转在不朽的乐章中。让经典入耳，让国学入心。经典音乐广播与云听联袂呈现少年国学课，古诗新唱。
1: 饮湖上初晴后雨，苏轼。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2: 苏轼的诗作《饮湖上初晴后雨》是描写西湖的名篇。一句“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不仅表达了苏轼对西湖美景的赞美，更展现了诗人丰富的想象力，把我们带到诗与画的美好意境之中。由浙江少儿广播合唱团演唱同名歌曲《饮湖上初晴后雨》，是作曲家易凤林根据苏轼的诗作《饮湖上初晴后雨》作曲，陈其峰进行改编的同名合唱作品。在这首合唱作品中，钢琴的音色描摹着波光粼粼的湖面，层次分明的多声部合唱，让我们感受到了泛舟西湖之上的那份惬意。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这首寓言来自张志成，是一首充满了东方浪漫色彩的华语作品，将月老牵线、三生三世等古老的爱情文化基因与现代人对于感情的态度连接， 用R&B的曲风和细腻的转音，将古典意境与现代唱腔达成一种流畅的听感。 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语言无法描述的情感，在音乐中可以尽情释放。我们耳边听到的是音乐家蒂姆·詹尼斯的作品 Somewhere Still the Rose， 无处不开的玫瑰。轻柔的小提琴和醇厚的管乐一起展示着浪漫中的喜悦，连绵的音符随风飘荡，如花瓣洒落，散发着玫瑰的馥郁芬芳。

0: 夏日昼长，暑气未消。现在是下午5点，我是主持人学军，我在经典音乐广播伴你徜徉在明媚盛夏，随音乐放松身心。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让音乐重新定义时间，让时间重新诠释经典。

来自周蕙的《再看我一眼》，翻唱自张丽敏的经典作品。这首经典老歌本就有着俏皮的曲风，融合了雷鬼与拉丁风情，而在周蕙的演唱中，她不仅把握好了这份律动，并且出色地发挥出了自己声线里独特的空灵与清亮，让这份自信释放的音乐魅力更添喜悦雀跃之感。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希望我们准备的音乐可以为您带去好心情。

0: 美丽午后由太阳部落演唱，是一首充满诗意与活力的民族轻摇滚作品，旋律清新流畅，编曲以原声吉他来铺底，融入了轻摇滚节奏与和声层次，好像让我们可以感受到山野间清风拂面的通透感。而在演唱上，太阳部落运用了他们标志性的多声部和声，如同山涧清泉般纯净动人。歌词描绘的是少男少女在碧绿蓝天下的初恋情愫，纯真的诺言与自然形成共鸣，传递出了大凉山的民族诗意与浪漫情怀。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1: 牛皋一打乌骓马，直奔南门，来到城里这么一看，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做买的，做卖的，推车的，担担的，骑马的，坐轿的，熙熙攘攘，是热闹非凡。声乐铺紧对手乐铺，德胜龙紧对兴盛龙，这边茶馆之内碗落碗，酒馆之内钟落钟，就听这边喊包子馒头热乎饼，那边叫有吃酒的楼上请啊。
2: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这首《马依拉》来自《东方神秘园》。马依拉原本是哈萨克族的民歌，由音乐家王洛宾在20世纪30年代于新疆采风时整理改编。歌词描绘了一位名叫马依拉的哈萨克族少女，她美丽聪慧，能歌善舞，是草原上人人喜爱的歌手姑娘。这首歌以第一人称视角展开，充满青春活力与民族自豪感，轻快的旋律也极具舞蹈性。你有没有在听歌的时候也不由自主地想要舞动起来呢？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你知道的贝多芬是旷世奇才，你不知道的贝多芬是搬家狂人，是经常熬夜赶工的打工人。你知道的莫扎特是天纵奇才，你不知道的莫扎特是超级美食热爱者，他爱吃的巧克力和肉丸风靡全球。你知道的巴赫是音乐之父，你不知道的巴赫是咖啡达人，他喝过的咖啡与音乐浑然天成，开创音乐新的时代。别再把古典乐当老古董了，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叽叽咕咕，跟你叽叽咕咕聊最接地气的古典乐。
1: 提起莫扎特，人们总惊叹于他音乐神童的天赋，却往往忽略了他的另一项硬核技能——赶路。这位18世纪的演出赶场人有整整10年的时光，都是靠着老式的邮政马车穿梭在欧洲大陆，在一路颠簸中奔赴各地演出，保守估计行程超过了1.5万至2万公里。

当时的邮政马车不只是交通工具，更是欧洲音乐家、学者信件往来的生命线。那时的邮政马车没有减震弹簧，座椅简陋生硬，再加上坑洼不平的乡间土路，行驶起来摇晃得厉害，一趟下来能把人的骨架震散。可就在这样折腾人的旅途里，莫扎特却十年如一日的准时，很少因为路途辛苦而耽误演出。更妙的是，这段在路上的经历他没有抱怨，反而写进了音乐里。莫扎特许多旋律和灵感确实是在这摇晃缓慢的旅途中构思或记下的。

23岁的莫扎特在萨尔茨堡写下了 D 大调第九号小夜曲，编号 K320。 1778至1779这一年他挺难的，先是巴黎求职失败，之后母亲又意外病逝，只能灰头土脸回到家，内心想必五味杂陈。但莫扎特一边被生活压着，一边用音符把自己托起来，反而写出了一首热闹欢快的小夜曲。这是专门为萨尔茨堡大学的期末露天音乐会准备的，差不多就是18世纪的毕业晚会爆款 BGM。 它还有一个格外接地气的名字，叫做《油耗小夜曲》。

你可能会问，油耗是什么？在那个没有火车、没有飞机的年代，邮政马车就是欧洲的长途公交车，又慢又颠，但你别无选择。

每当车夫吹响嘹亮的油号，就代表一车到站，书信抵达。莫扎特十年旅途全靠着颠簸的马车陪伴，对油号声肯定再熟悉不过，他不仅没听烦，反而把它写进了优雅的音乐里。

想象一下那个画面，乐队正演奏着典雅的宫廷舞曲，突然一声清脆的油号响起，像一阵乡间的风闯进了金碧辉煌的大厅，整首曲子瞬间变得鲜活了起来，带着泥土味、马蹄声和风尘仆仆的赶路人的身影。这个创意在今天看来都很大的，何况是在18世纪。

由号小夜曲，一共七个乐章，情绪起起伏伏，像开盲盒一样精彩。开头庄严又热烈，仿佛毕业典礼入场，之后小步舞曲，优雅俏皮，古典范儿拉满。第三四乐章里，木管之间温柔对话，像朋友在轻声絮语。第五乐章还有一段 D 小调的小型版，浅浅地藏着他的小忧郁，但别担心 ，emo 不了几秒，旋律又欢快起来了。当然，最点睛的还是第六乐章的油号，明亮、轻快，辨识度极高，听完脑子里自动循环，根本忘不掉。

回过头看，莫扎特的这段人生其实挺有反差的，日子颠簸，境遇起伏，可他写出的音乐却不诉苦，不阴沉，而是轻快鲜活，热气腾腾。尤浩小夜曲就像他的独白，生活可以坎坷，但我偏要用音乐把它过得热闹又明亮。

与经典，光阴的故事。

岁月随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这首由何维健翻唱的《十五的月亮》，以无伴奏人声的形式搭配 R&B 的曲风，让经典旋律焕发出新的时尚魅力，别样的温柔唱腔也重新诠释了那份跨越山海的思念。

0: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来自于邓丽君和王菲的跨时空合作一曲《清平调》。关于这首歌的故事要从上世纪90年代初讲起，当时邓丽君邀请了作曲家曹俊宏将唐代诗人李白的七言名句谱写成歌， 本来打算收录到诗词谱曲专辑《淡淡幽情》第二集当中，但只录了一段便不幸过身。 直至2013年在北京举行邓丽君60追梦纪念演唱会时， 王菲唱了后半段才有了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邓丽君和王菲的声音表达体现出了不同年代下音乐人们的不同审美和共同的情感追求。 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有这样一种说法获得了普遍的认同，世界上有两种通用的语言，一种是足球，一种是音乐。这两种文化都因为跨越语言和地域的魅力，而在全世界拥有广泛的爱好者。而四年一次的足球世界杯比赛让两者达到了完美的统一。 世界杯创办自1930年， 2026的美加墨世界杯 是世界杯历史上的第23届赛事， 也是第一次由三个国家联合举办的世界杯。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主题曲 Die Die 由哥伦比亚歌手 Shakira 联袂尼日利亚歌手 Burna Boy 一起献唱，歌曲融合了非洲音乐节拍与拉丁音乐元素，动感而激情，积极且向上。

Shakira 是世界杯的老朋友了，由她演绎的2010年南非世界杯主题曲《哇卡哇卡》可以说是近五届世界杯给世界人民留下最深印象的一首世界杯主题曲。她以跨越国界的感染力，载歌载舞的精彩表现打动了无数人。这首歌的风靡更奠定巩固了她的全球声誉。

0: Africa。
1: 回顾以世界杯串联的音乐历史，有无数经典的旋律曾标记着赛事的精彩激烈和观众的青春记忆，那些如群星闪耀的球员，如奇迹一般的进球瞬间，那一个个炎热的夏天我们为了看球而熬的夜，呼朋唤友团聚的时光，为比赛结果而相拥流下的热泪，那是我们共同走过的岁月和永远牢记的时光。世界杯主题曲的源头可以追溯至1962年的智利世界杯，那时国际足联还没有官方主题曲制度，歌曲 El Rock del Mundial 全世界摇滚被认为是世界杯官方歌曲的雏形。

而被大家公认且熟知的第一首世界杯官方主题曲是1990年意大利世界杯主题曲 Un Estate Italiana 意大利之夏。这首作品以明确的人声演唱、优秀的体育史诗配乐在全球被广泛传播，也是从这首歌开始，此后的每一届世界杯都有了官方主题曲的惯例。

大利之夏这首歌曲由意大利音乐人打造，将亚平宁半岛的浪漫海风与足球的热血激情相融合，悠扬又振奋的旋律搭配追梦般的歌词，不仅风靡全球，更成为几代球迷的集体记忆。每当旋律响起，马拉多纳的眼泪，斯基拉奇的崛起，德国三驾马车的荣光就会重新浮现。

而要说到史上传唱度最高的世界杯主题曲，那就不得不提1998年法国世界杯的 The Cup of Life 生命之杯了。这首歌由波多黎各歌手 Ricky Martin 演唱，从诞生起就点燃了全球球迷的热情，彻底改写了世界杯主题曲的传播格局。它将拉丁音乐的奔放热情与足球的激情碰撞完美融合， 洗脑的副歌 Go Go Go 阿雷阿雷阿雷 融合英语和西班牙语，模拟出球迷的现场呐喊，一出场就成为了全球球迷的共同口号。

生命之杯不仅让 Ricky Martin 从拉丁明星一跃成为世界级巨星，更推开了拉丁音乐走向全球主流市场的大门。从此世界杯主题曲必有拉丁风格作品成为惯例，直到如今这首歌仍是体育赛事烘托氛围的首选，早已刻进足球文化的基因，是公认的世界杯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主

时至今日，世界杯的意义早已不仅仅是一场足球赛事，它寄托了全世界球迷的情感和故事。除了足球，音乐也是最好的记忆。这两种全人类共通的语言，在世界杯的舞台上激荡出最和谐、难忘的旋律。

0: 头渐渐偏西，晚霞铺满归途。你好，我是晶晶。傍晚六点整，让经典音乐广播跃动的旋律，陪你漫步在和风送爽、夜影流光的夏日黄昏。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3: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2: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哈林、庾澄庆、快乐颂，你可以叫它快乐 song， 也可以叫它快乐八步，就是以八种让人快乐的方法作为歌词来架构的。其实最终目的就是要寻求快乐的灵感，带给所有的人。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欢迎收听音乐生活家，岁月最深情。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怀强。每天这个时间段，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一起听歌，一起感受生活的美好。节目当中，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萧亚轩，一个人的精彩。

指尖划过黑白键，心间触碰千年弦，从高山流水的知音之约，到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从侗族大歌的天籁和声，到世界音乐的跨界碰撞，以琴为媒，以乐为友，让经典更有温度，让音乐无限回响，在新的时光里都能遇见懂他的你。我是怀强，押韵尝新，为你而来。

0: 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因为一个人爱上一座城，美好的相遇不仅能留下非常美好的回忆，也会给音乐人带来创作灵感。遇见喀什遇见你，一听歌名就知道这是一首既有浓郁地方风情又有故事的音乐作品。一起来听乌兰图雅演唱的《遇见喀什遇见你》。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
0: 时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

欢迎收听民歌也时尚，你好，我是颜蓉。跑马溜溜的山上，一朵溜溜的云哟，一首歌可以让人记住一个地方。情歌故里四川康定，正是因为这首康定情歌被大家熟知。歌曲的旋律源自四川康定地区的传统民歌溜溜调，在20世纪30年代因茶马古道上的汉藏文化交流而逐渐成型，由当地背夫、马夫等劳动人民集体创作并传唱，反映了背夫们对家乡的思念和对自由与爱情的向往。20世纪40年代，音乐家吴文骥在康定采风时记录下这首民歌，后经江定先编曲，吴正谦和于怡轩演唱录制，使其广为传唱。耳边我们听到的是歌手蒲巴甲演唱的《康定情歌》。

在康定情歌的歌词中，溜溜的是当地方言中的一个语气词，而跑马溜溜的山、一座溜溜的城等描述则源于康定独特的高原地理环境。碟子的歌词搭配明快的旋律，带来浓郁民族风情和欢悦的生活气息。在蔡琴2004年发行的经典翻唱专辑《银色月光下》当中，收录了一版改编演绎的《康定情歌》。

歌曲以手风琴前奏开场，营造出怀旧而浪漫的氛围。在演唱中，蔡琴将节奏适当放缓，用自然质朴的语气唱出真挚情感，并巧妙地将《康定情歌》与另一首少数民族歌曲《青春舞曲》结合，勾起人们对往日的怀念。

有时经典作品带给人们的不止回味，还有遐想。2009年，歌手莫文蔚推出以翻唱经典民歌为主打概念的专辑《回味》，其中就收录了一首特别根据康定情歌改编的新作《溜溜的情歌》，保留了原曲中的经典段落。专辑制作人张亚东为这首《溜溜的情歌》注入了电子编曲，作词人李卓雄也用都市生活意象的歌词延续了原曲中关于爱的永恒探讨。莫文蔚轻盈的歌声将人引至沉静的思索中，情歌依然在唱，依然有情人在流浪。

在城市的心跳里，你是否渴望一种不同的频率？在忙碌的生活中，你是否想念一段纯粹的旋律？打破时空界限，混搭古今中外，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刷新你的听觉体验。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乐琴弹起来，梁山的土地上花摇摆，树芳香。彝族歌唱家曲比阿乌演唱的《乐琴弹起来》，表达了对美好爱情的憧憬和向往，也用歌声向四面八方的客人发出诚挚的邀约。

琴键落成树荫，乐章吹散暑气，在蝉鸣与微风之间，让音乐陪你静下来。经典音乐广播暑期特别策划，我们的音乐暑假，以乐为伴，共赴一段盛满旋律的悠长假期。

0: 唱给恋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央广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这一时段我们来聊一聊柴可夫斯基对于降 B 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的坚持。柴可夫斯基的降 B 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创作于1874年在莫斯科音乐学院任教期间，不同于德奥艺术歌曲含蓄温婉的情绪表达，柴可夫斯基的这部作品充满了戏剧性，激情中又不乏忧伤，在这种抒情表现中，音乐带来了各种转换，作品主题气息宽广，宏伟有力，闪烁着耀目的光辉，充满了俄罗斯民族特征。作品完成后，柴可夫斯基十分期待地把这首作品交给他的老师，莫斯科音乐学院院长尼古拉·鲁宾斯坦，请他提出意见。没想到尼古拉·鲁宾斯坦面无表情地听完了柴可夫斯基的演奏，他毫不留情地评价这部协奏曲一无是处，无法演奏，还要求柴可夫斯基必须按照他的意思进行修改才能准许演奏。面对老师的批评和修改意见，柴可夫斯基非常生气，但他没有辩驳什么，而是坚定地说，我的一个音符也不改，我会把作品完全按原样发表。后来柴可夫斯基确实也这样做了，他把献给尼古拉·鲁宾斯坦的标题抹去，改成赠德国钢琴家汉斯·冯·彪罗。当时的彪罗正在美国巡演，柴可夫斯基的信心已经遭到了打击，心想美国距离较远，即使反响不好，也不必再承受任何侮辱。

罗收到降 B 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这首曲子后，认为柴可夫斯基在作品中深情地表达了对生活的热爱和对光明的渴望，有着极大的音乐感染力，并预言它将是一部不朽的作品，属于钢琴协奏曲的经典之作。正如彪罗所预言的那样，柴可夫斯基的这首协奏曲此后成了钢琴家们竞相演奏的曲目。1958年，钢琴家范克莱本录制的降 B 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成为第一部卖出100万张的古典音乐唱片。1988年，17岁的基辛和80岁的卡拉扬以及柏林爱乐乐团演奏此曲，轰动世界古典乐坛。在柴可夫斯基一生写过的三首钢琴协奏曲中，这首降 B 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是被演奏次数最多的一首。如果当初柴可夫斯基在遭到老师权威否定时没有自信，不坚持自己的想法，那可能就没有如今这一首降 B 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的辉煌了。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事。我是楚月，代表编辑晨晨，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黄忠这哨人马那就像脱弦的箭一样，像大大的霹雷，好像霹雷前一道利闪，简直太出乎人意外了。这时候夏侯渊干什么？夏侯渊以及他手下的那些军卒，有躺着的，有坐着的，趴着的，卧着的，那马也不管了，随便去啃青草去了。
5: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

周杰伦《东风破》，含蓄优雅轻快。《东风破》的出现让中国风这个主题在当时的华语歌坛成为了一道非常亮丽的风景。这首歌运用中国古

诗词、中国乐器和小调，为我们讲述了一个曾经错过而永世不再的爱情悲剧故事，就好像一幅细腻温婉的水墨画一样。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周杰伦和费玉清共同演唱的《千里之外》，两个人的声音搭配起来呈现出了非常强烈的对比，两种唱法的交替演唱不仅完美地呼应了曾经和现在，也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凄美动人的爱情故事。

0: 心，实丝竹
1: 袍土革木，
0: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1: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0: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月脉的

也许是柳琴太过低调，很多人都未曾见过她，也不知道她的名字，更是没有听过她清脆明亮的声音。在民族乐队中，柳琴以小小的身躯承担着重要的角色，她就像合唱队里的女高音一样，把优美的旋律和复杂的技巧表达出来。如果没有她，整个弹拨声部就会失去明亮的色彩。

现在我们听到的柳琴戏牌子曲由柳琴演奏家王慧然根据山东柳琴戏曲牌改编而成。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选自瑞民音乐出品的阮和柳琴演奏家崔君淼的阮柳琴音乐集。

作为当代顶尖的阮和柳琴演奏家，崔君淼的柳琴演奏风格细腻灵动，他演奏的柳琴系牌子曲弦音细巧明快，既有浓郁的山东地方韵味，又融入了精湛的演奏技巧，精准还原了山东柳琴系的精髓，表现了柳琴系拉魂腔的独特魅力。

晚风带着温热，天边浸染霞光。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晚上7点，放松身心，沉浸在此刻的好音乐中吧。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走过的时间，看过的世界，爱过的老歌，这是音符在漫步，这是耳朵的旅行。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永远不回头这首歌是由王杰、张雨生、姚可杰、邰正宵四位歌手共同演绎，凭借激昂的摇滚曲风、朗朗上口的歌词以及深刻的共鸣，成为了几代人关于青春、梦想与奋斗的精神符号。当然，如果说

你看过电影《飞驰人生三》的话，其中的几位主角重新演绎的版本也是再次的引起了大家的共鸣，赋予了这首经典老歌新的时代内涵与赛车精神。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经典老歌《永远不回头》。

周兴哲永不失联的爱，这首歌是一个男生深情款款的表白，曲风轻柔，就很像是男生对女生的温柔，歌词写得很深情，但是故事也是很悲伤的。每个人谈恋爱都希望能和对方一直走下去，希望这是一辈子都不会失联的爱。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孙燕姿演唱的《我也很想他》，钢琴的背景，浓情歌的氛围，再加上扣人心弦的弦乐和手风琴，孙燕姿清澈明亮的歌声陪着我们回顾了一段尘封已久的青涩回忆和懵懂我

0: 耳机里的旋律总在找契机，生活里的情绪总在等共鸣。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好的音乐，每一首都像刚好递到你手边的热饮，不早不晚，恰好抚平此刻的心绪。音乐与时光，在此刻正好。
1: 各位好，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好的音乐，这一时段让优美的旋律相伴，我们一同走进古典乐里的夏日时光。

巴洛克音乐代表人物维瓦尔第创作的小提琴协奏曲四季，是古典音乐史上第一部完整系统的以四季为主题的小提琴协奏曲套曲，并开创性的结合十四行诗明确表达音乐意象，成为标题音乐的先驱。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这部协奏曲下的第一乐章，这个乐章用音乐语言生动再现了疾风骤雨前的自然景象。音乐一开始是轻柔的曲调，仿佛骄阳炙烤下人们疲惫的喘息，随后独奏小提琴飞快的音型像是森林中的飞鸟因为炎热发出的啼鸣，清风徐来，小提琴的音调变得轻盈又舒展。在这一乐章最后，闷热持续，雷声隐隐，阵阵热风扑面而至，暴风雨正在酝酿中。

夏日夜晚，人们划着小船，徜徉在映满星辉的湖水中。此刻我们耳边听到的这段音乐来自柴可夫斯基《六月船歌》，旋律悠长婉转之余，又让人感到一种淡淡的忧郁。

六月船歌是1876年柴可夫斯基为圣彼得堡某音乐杂志创作的连载作品《四季》中的一首。这部作品共由12首钢琴小品组成，每一首都对应一个月份。杂志的读者可以在当年的每一个月份都欣赏到一首符合时令的新作。

六月是俄罗斯一年中最富有生机的季节，气候宜人，大地一片葱绿。六月船歌旋律舒缓悠扬，美妙的琴声仿佛将我们带入了一个梦幻般的水边王国。

首演于1935年的歌剧《波吉与贝斯》，是作曲家格什温人生中的一次巨大成功。这部作品由格什温根据同名戏剧作品创作而来，讲述了黑人青年男女波吉与贝斯直面坎坷生活、追求美好爱情的故事。剧中的知名唱段《夏日时光》恬淡忧郁，带有一种淡淡的慵懒感。即便你不懂原作的歌词，也可以从摇曳的旋律里感受到如清风拂面一般的惬意与

夏日时光带有浓郁的非洲裔民族音乐风情，这也为他日后被改编为众多的纯音乐爵士乐版本奠定了基础。

0: 和悦同声，生动风华。2026国家大剧院八月合唱节，17场和声盛宴，荟萃海内外名指名团，演绎时代金曲，唱响民族华章。8月1号到23号，邀你共享人生之美。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

每一个城市的空气里都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边走边听，边走边听，耳朵的旅行，耳朵的旅行。

贯穿全曲。传奇是一首非常特别的歌，没有明显的起伏，但是却情感饱满，就好像一个人在低低地讲述着自己的心事一样。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听到这首歌会让人想到很多词来形容，浪漫、随意、舒适、广阔。这是一首简单而浪漫的歌，古典音乐的编曲让整首作品焕发出了另外一种青春。一起来听李健《风吹麦浪》。远处微

0: 是一次告别，也是一次出发。那些写满青春的旋律，会陪你奔赴下一程山海。
1: 3、2、1，
0: 经典音乐广播陪你踏歌而行，愿你守住心中的热忱，在平凡里扎根，在岁月里生长。愿你带着热爱与勇气，绽放出属于自己的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欢千万次的问。 这首歌也是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的片头曲，毫不夸张地说，当时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这首歌，每个人的口中哼的也都是这首歌。在歌曲当中，虽然说有很多英文歌词的使用，但是我们依然会从音乐当中感受到那种浓浓的东方情节和味道。当然这首歌曲当中通过反复

的追问，也表达出了对爱情的执着和无奈。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王志文、江山共同演唱的歌《糊涂的爱》，也是电视剧《过把瘾》的主题曲。有人说，爱情永不过时，常温常经典，永不褪色，常看常新。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楚月。如果风有颜色，春天的风吹过百花该是五彩的，秋天的风吹过麦浪该是金黄色的，当风吹过溪流吹过山谷的时候又会是什么颜色呢？一起来听蒂姆·詹尼斯的这首 Canyon Winds 风过溪谷，在音乐中感受风的颜色。

在是晚上八点，让夏夜的晚风慢慢吹，享受当下，欣赏此刻。你好，我是颜蓉，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走过的时间，看过的世界，爱过的老歌，这是音符在漫步，这是耳朵的旅行。

岁月最深情，欢迎回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耳朵的旅行，我是杰克。这首《归去来》是由古天乐和李若彤主演的电视剧《神雕侠侣》的内地专属主题曲。据说创作人小柯用十几分钟的时间就完成了整首歌的创作。这种音乐灵感的自然吐露来自于他对故事当中杨过与小龙女的高度共情，而演唱这首歌的胡兵和希利娜依都不是专业歌手出身，但却凭借自然真挚的情感演绎，让这首歌曲成为了一代人心中难以磨灭的武侠记忆。

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朗朗，欢迎继续收听。
1: 汴梁城外来了五匹战马，跑在前边的是匹白马，马是之人，22、23岁，细腰梁，大背马，面似冠玉，两刀剑眉斜入天仓额角，一对大目炯炯有神，准头端正，刺字海口，两耳有轮，眼角眉梢带着一团的锐气。这是谁呀？此人姓岳，名飞，字鹏举，
2: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4: 岁月最深情，欢迎回到经典音乐广播，耳朵的旅行。下面要听到的是硬波普爵士乐领域的一支经典之作，由萨克斯演奏大师汉克·莫布里所带来的《Remember》。这首曲子创作在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当时呢正是硬波普爵士乐的黄金发展期。汉克·莫布里作为蓝调爵士与硬波普风格的重要奠基人，他极为擅长用流畅舒展的萨克斯旋律去勾勒情绪，而这首 Remember 正是他标志性创作风格的集中体现。可以听到萨克斯的音色当中蕴含着蓝调的韵味与即兴的灵感，这样的创作风格是后人难以复刻的，也是很多喜欢硬波普风格爵士乐的乐迷们的必听之作。

0: 乐谱的束缚，当旋律随着心跳即兴流淌，欢迎踏入爵士的乐享空间，在这里放松身心，随节奏轻轻摇摆，经典音乐广播，自在爵士，让你的时光悠然自在。
1: 自在爵士，我是魏荣。夜晚自有它的专属声音，当灯火渐次亮起，世界向内收拢，我们需要的往往不是振奋的节拍，而是一段能够接住所有情绪的声音或旋律陪伴左右。它朦胧松弛，带着恰到好处的冷暖，就像一杯听觉甘露。那在这期节目中呢，就为大家斟上这样一杯由 Cool Jazz 冷爵士调制的声音特饮。它的基酒是 Chet Baker 切特贝克那一份独一无二脆弱又性感的声音与小号声。我们来听这一首 Moon Love 月光下的爱。

Chet Baker 不仅是一位顶尖小号手，更是不可多得的歌手。他的音乐表达向来都抽离了戏剧性的激烈，只留存一种情绪最本质的轮廓。而他的小号声里呢，就有一种迷人的未完成感，像一句没有说完的叹息，或者是酒杯上残留的指纹，浪漫与忧郁微妙的共存。而将这种蓝色情调演绎到极致的，无疑是他的 Almost Blue 蓝色迷情。

贝克晚年的声音沧桑又真挚，他赋予了这首歌非常独特的忧郁气质，也让他成为了现场演出的一个经典曲目之一。这个时期的他历经了岁月洗礼，在浪漫中透着几分沧桑，与他早期的歌声相比更增添了几分故事性，听过之后令人有一些怅然若失，就像是夜幕降临时候有一层薄雾笼罩心头。

贝克的演唱气息有礼，旋律在耳畔轻轻掠过，很精准地捕捉了那一种将醉未醉欲说还休的瞬间。当这层微凉的情绪缓缓沉淀，我们不妨用一段温暖而不张扬的底色来承接吧。稍后来听到 Peter Burstein 彼得伯恩斯坦的吉他声 Let's Cool One。

伯恩斯坦的吉他声音色纯和而清晰，旋律线条非常的自然，他用一种从容不迫的叙事搭建起了一个令人安心可供依靠的节奏空间，就像是杯中的冰块在缓缓地融化着，释放出一种沉稳的香气，将先前的感性轻轻地包裹起来。其实微醺的妙处或许不在于沉醉，而是在于感官被温柔放大，思绪却悠然放松的平衡状态。那今天听到的三段旋律就是通往这种状态的一条幽径。我是魏荣，下期再见喽。

每一个城市的空气里都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边走边听，边走边听，耳朵的旅行，耳朵的旅行。欢迎回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耳朵的旅行，我是杰科。歌曲《大雨将至》是徐佳莹为古装剧《女医明妃传》献唱的主题曲。徐佳莹的演唱完美诠释出主角在封建礼教的束缚下坚守从医的理想，和面对爱恨离别的执着与坚守。来听徐佳莹《大雨将至》。不

0: 事的喧嚣，风记录下生活的样子，诗就这样藏在烟火气的褶皱里，藏在寻常日子的肌理中。当风漫过窗台的晨光，掠过树梢的夕阳，正是我们读诗的好时光。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
1: 夏天的雨不像春雨般娇羞，也不似秋雨般凄苦，而是多了一份潇洒与随意。它来时雷霆万钧，走时留下一份清凉。几千年来，诗人们也记录下夏天雨水的美好。它是范成大眼中连雨不知春去，一晴方觉夏深的喜悦，是苏轼笔下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的洒脱，是杜牧心中可惜和风夜来雨，最终虚度打窗声的宁静，是欧阳修柳外清雷池上雨，雨声滴碎和声的悠然。

窗间梅熟落地，墙下笋成初林，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下深。连绵的阴雨之后，天气终于放晴。半城大为满院的夏日光景写了一首诗起情。诗歌前两句勾勒出庭院清幽繁茂的模样，喜悦则藏在后两句的点睛之笔里。整首诗既有诗人体察四季，安然接纳时光变迁的细腻心境，又暗含对时光悄然流逝的清淡感慨。

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宋，苏轼。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钟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北宋熙宁五年，苏轼在杭州做通判。这一年的农历六月二十七日，苏轼泛舟西湖，突然下起雨来。他的这首《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写的就是这场猝不及防而又转瞬即逝的雷雨。短短四句写尽西湖瞬息万变的风光，在这一场来去匆匆的风雨里，藏着苏轼面对人生风雨通透豁达的心境。这首诗也是有关杭州西湖的一首传世佳作。

约客，宋，赵师秀。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在我国的长江中下游地区，通常每年六月中旬到七月上旬前后是梅雨季节，持续连绵的阴雨，温度高，湿度大，是梅雨季的主要特征。宋朝诗人赵师秀就在诗作《约客》中记录下黄梅时节独有的景致。诗人借江南梅雨的清幽景致，写出独处时淡淡的闲适和怅然。

古人把一年四季不同心情里遇见的雨全都写进了诗句里。雨就像一条能穿越千年的纽带，不用我们刻意死记硬背，只要窗外一落下雨点，脑海里那些诗句自然而然就冒出来了。这一刻，我们仿佛和千百年前的诗人站在一起，看着同一片落雨，体会着同样的心情。诗歌不仅记下了春夏秋冬的模样，更藏着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独一份的时令浪漫。雨声一响，古人留下的诗意就又一次来到我们身边。那些裹在雨里的悠然、豁达和欢喜，就会轻轻落在我们心上。雨打河畔清韵长，一帘夏意漫诗囊。风里有诗行，你我都是执笔的人。

0: 藏在清晨微风的清凉中，藏在午后暖风的微醺中，藏在深夜过山峰的凛冽中。欢迎在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让我们一起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

0: 赵云。
1: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耳朵的旅行，接下来继续要为您带来的是流行歌曲《至少还有你》的交响乐版本。这个版本由中国歌剧舞剧院交响乐团演绎。这首歌曲原本是电影《安娜与国王》的中文主题曲，也是一首来自于21世纪初的情歌经典。交响乐的版本以磅礴的弦乐开篇，钢琴与铜管交织，将原曲的温柔坚守升华为史诗一般的情感告白。现在就让这恢宏的旋律叩响我们心底的温柔记忆。

白天的喧嚣慢慢归于宁静，万家灯火在夜色中铺展柔情。此刻是晚上九点，我是晶晶，在经典音乐广播与你相伴，让旋律为你编织清凉一隅。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恢宏深远的演奏，缔造出几个世纪的传奇音乐。泛黄的乐谱手稿，记录着时代的印记和光芒。流转的音符背后，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命运追问？岁月的沉淀和累积之下，又埋藏着多少大师的艺术宝藏？不眠古典，满足你对古典乐的所有想象。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是小光。1813年是西方歌剧史上的一个重要年份，因为这一年诞生了两位伟大的歌剧作曲家，一位是威尔第，另一位是瓦格纳。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瓦格纳的歌剧世界。五幕悲剧《黎恩记》，全名《黎恩记：最后的护民官》，是瓦格纳早期的歌剧作品，也是瓦格纳的成名之作。作为当时不知名的青年作曲家，瓦格纳迫切想要得到大众的接纳和认可，所以《黎恩记》明显带有迎合当时观众趣味的痕迹。但是《黎恩记》于1842年10月20日在德累斯顿皇家歌剧院的首演，却出乎意料地获得了空前的成功，就连瓦格纳也满怀惊讶地说，我不再相信我的耳朵和眼睛，还有我的思想，都只怪今晚的这个景象。

歌剧《离恩记》如今已经很少演出，但是我们刚刚听到的《离恩记》序曲却仍然是交响音乐会中常见的曲目。《离恩记》序曲中的主题都采自歌剧音乐，它凝聚了歌剧宏伟庄严的史诗气质。歌剧《离恩记》的成功首演让瓦格纳一举成名，他的另外两部歌剧《漂泊的荷兰人》与《唐豪塞》也相继在德累斯顿剧院上演。在此期间，瓦格纳还被任命为德累斯顿剧院的指挥，一时风光无限。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歌剧《漂泊的荷兰人》序曲。在浩瀚的大海上，一艘红帆黑桅的幽灵船在惊涛骇浪中前行，管弦乐队用排山倒海的强音塑造出大海的阴郁狂躁。这部序曲描绘了歌剧的故事轮廓，一开始用圆号展示出荷兰人的主题。荷兰人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漂泊，大海波澜壮阔，将荷兰人的船抛来抛去，而女主人公山塔主题的出现则让海面出现令人慰藉的宁静。歌剧中两位主要人物的性格特征以及瓦格纳乐剧的戏剧性，在这部气势非凡的序曲中都一览无遗。

三幕歌剧《唐豪瑟》创作于1842到1845年，是瓦格纳受到诗人海涅、霍夫曼的影响而创作的作品，探讨的是关于救赎的主题。瓦格纳称它为浪漫主义大歌剧。歌剧《唐豪瑟》的故事来源于德意志的古老传说，这部歌剧的序曲经常出现在音乐会上，旋律悠缓庄重，充满了虔诚崇高的情绪。李斯特把它称之为根据歌剧剧情而写的交响诗。

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小光。说起安东·布鲁克纳，他可能没有贝多芬、莫扎特那样广为人知，但是在德奥交响音乐的创作史中，布鲁克纳可是一位可以与贝多芬、马勒比肩的作曲家。他的交响曲规模宏大，庄重宏伟，让人肃然起敬。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布鲁克纳的交响乐世界。 布鲁克纳1824年9月4日出生于奥地利小镇安斯菲尔登的一个教师家庭，他的父亲是一名小学教师，也是村庄教堂的音乐家。布鲁克纳是家里12个孩子中最年长的，他10岁起就跟父亲学习演奏管风琴，11岁时跟随管风琴家约翰·魏斯学习，开始接触巴赫、亨德尔、海顿等作曲大师的音乐作品。 布鲁克纳一生一共创作了9部交响曲，音乐具有戏剧性、史诗性和抒情性，表达出19世纪中后期人们的复杂情感。

交响曲是布鲁克纳创作的核心，其中降 E 大调第四交响曲是他创作的所有交响曲中最浅显易懂也是最有名的一首，同时也是布鲁克纳所有交响曲里写作速度最快的。奇怪的是，布鲁克纳似乎从未想要快点上演，大概他本人也觉得这是个不太成熟的作品。这应该是他九部交响曲中唯一一部刚问世就被作曲家本人贴上失败标签的。于是布鲁克纳在之后几年间又对作品进行过多次修改，甚至又写了一个新的第四乐章。随后布鲁克纳为这部交响曲冠名为浪漫，这也成为他所有交响曲作品中唯一的标题作品。1881年2月20日，汉斯·里希特指挥维也纳爱乐乐团首演了第四交响曲，受到了在场观众的热烈欢迎，以致每个乐章结束时，布鲁克纳都要到台上去鞠躬致谢。第四交响曲的第二乐章是充满悲伤气息的行板，旋律主要突出弦乐的效果，中提琴和小提琴犹如叹息，大提琴类似悲歌。布鲁克纳精妙的对位技巧提高了整个乐章悲怆的美感。

布鲁克纳的第四交响曲创作于1874年，副标题是浪漫，用布鲁克纳自己的话说则是，浪漫是执着至忘我的境界。布鲁克纳50岁创作出第四交响曲，其中第三乐章是这部交响曲最著名的段落。布鲁克纳创作了特有的谐谑曲，第一主题的音乐由弱到强，有着丰富多彩的发展变化，旋律好似猎人的号角般此起彼伏，中段是奥地利民歌主题，表现了朴实无华的乡间生活景象，让我们一起来欣赏。

纵观布鲁克纳所有的交响曲，第四交响曲是比较特殊的一部。虽然第四交响曲是一部鸿篇巨著，但它无疑是一个迷人的驿站。中曲乐章将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意蕴表达出来，布鲁克纳博大深邃的音乐思想在这部作品中得以充分体现。

0: 别划走，你印象里的古典音乐是不是自带高冷滤镜？我偏要把巴赫的赋格聊成邻里家常，让高山流水变成睡前小曲。毕竟音乐哪有那么多听不懂，不过是少了个会翻译的朋友呀。有人说古典音乐是老古董， No No No， 它藏着古人的浪漫，就像中国传统音乐里的二胡，哭起来比偶像剧还要走心。我是陈阳，不做严肃的音乐导师，只当你最暖心的音乐搭子。我在经典音乐广播等你，带你在经典音乐里寻找快乐，遇见温柔。
1: 光从黑暗里长出，爱在时间里发芽。周一至周五21:00，璀璨音律，不眠古典。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勃兰登堡协奏曲》是作曲家巴赫最为著名的管弦乐作品之一，曾经被作曲家瓦格纳称为是一切音乐中最惊人的奇迹。今天的古典留声机，我们就一起来欣赏拿索斯音乐发行的专辑《勃兰登堡协奏曲》。巴赫的音乐集巴洛克音乐风格的精华，既有高度的逻辑性，结构严密，又有内在的哲理性，深刻隽永。巴赫的《勃兰登堡协奏曲》由六首协奏曲组成，编号为 BWV 1046-1051，每首协奏曲使用的独奏乐器都各不相同。这套协奏曲展现出了绚丽多彩而又富于独创性的对比，华丽高超的复调手法以及活跃宏伟的旋律。巴赫的《勃兰登堡协奏曲》将大协奏曲这种当时已经趋于过时的题材推向了最后的高峰。巴赫在 D 大调第五号《勃兰登堡协奏曲》中浓墨重彩地运用了大键琴，有学者认为这部作品甚至可以被确立为已知的第一部键盘协奏曲。现在我们听到的第一乐章是一个快板乐章，音乐以气势宏伟的全奏开始，随后逐渐引出了各种各样的轻巧的乐思。乐章结束前，大段的羽管键琴独奏，或许是现代协奏曲中华彩乐段的鼻祖。

D 大调第五号勃兰登堡协奏曲，也是六首勃兰登堡协奏曲中最受欢迎的一首。第三乐章以小提琴、长笛和大键琴这三件独奏乐器的对话为开端，之后音乐不断发展，为三件独奏乐器提供了充分的展示空间。

波兰登堡协奏曲是巴赫管弦乐作品的登峰造极之作，在六首波兰登堡协奏曲中，降 B 大调第六号波兰登堡协奏曲的独特之处在于没有使用小提琴，乐队由中提琴、维奥尔琴、大提琴、低音提琴和大键琴组成，作品在音色上与其他几首协奏曲大为不同，非常的浑厚温暖，或许是巴赫想用中提琴的音色来表达内心深处的情感。不管他的用意如何，这首协奏曲已然成为了配器简洁的巨作，同时也是展现巴赫超高对位技巧的代表作之一。

0: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1: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0: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1: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3: 岁月最深情，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门德尔松创作的五部交响曲都相当优美，至今仍然频繁上演于各大音乐厅。从苏格兰第三号交响曲和意大利第四号交响曲这两部交响曲中，我们可以窥探到门德尔松被称为古典浪漫者的理由。他不仅身为一位拥有诗人胸怀和画家慧眼的音乐家，同时能井然有序地在曲式美之中贴切地植入旅游中所见所感的异国人文景观。

兰黛尔松的音乐虽然没有李斯特那般绚烂壮丽，也没有舒曼肖邦那样奔放的激情，却有着端庄优雅的古典样式，荡漾着温和的浪漫情趣，以及均衡富丽与明朗的美感。

山岱松不仅拥有音乐天赋，还具备绘画天才。在音乐创作上，他充分运用了对色彩的敏锐感觉，借用多彩的管弦乐法尽情挥洒。在第三号交响曲苏格兰中，就充分展示出了他的这种才华。这部交响曲浪漫色彩浓厚，洋溢着梦幻般的诗情与优美非凡的旋律。1842年，在莱比锡的音乐会堂，由作曲家亲自指挥举行了首演。门德尔松第三号交响曲苏格兰，顾名思义，描绘的是风光明媚的苏格兰。这部交响曲由四个乐章构成，不间断的接连演奏。门德尔松把通常用慢板写作的第二乐章改用快板写作，而快板第三乐章则写成慢板。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个用慢板写成的第三乐章。

星光漫过城市，夏夜晚风轻扬，现在是晚上十点，让经典的旋律轻伴耳畔，在夜色里安放好身心，静待一场好梦吧。晚上好，我是杰克。

漫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

夜色漫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郑日，深夜时分让音乐消解你未眠的愁绪，安放你奔波后的倦意。本小时您将欣赏到来自古今中外多个时期的多种音乐作品，它们或明朗，或轻柔，或优美，或充满戏剧性，总有一首能抚慰您的深夜好心情。

0: 草长莺飞的春，绿荫渐浓的夏，五彩缤纷的秋，皑皑白雪的冬，
1: 下雪了。
0: 四时之美，从不止一副模样。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时令之乐，用四季流转装点生命，让唯美旋律轻扣心灵。

0: 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岁月最深情。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聆听弗雷创作的西西里舞曲。这首作品模仿了古老的西西里民间舞曲节奏，旋律在六八拍的摇曳中由长笛和小提琴奏出，甜美中带着一丝无法驱散的忧郁，伴奏如同波浪轻轻拍岸，它充满了法国音乐特有的精致、朦胧与克制的情感，像一场发生在海边古堡的优雅

沉醉于夜空的静谧，也雀跃于晨光微曦，他应和飞鸟清唱，也勾勒山谷清寂。他有低回婉转的柔美，也有波澜壮阔的跌宕，万般滋味悄然涌上心头。它就是让我们越听越爱的古典乐。我是魏荣，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古典味道》。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魏荣。作曲家李斯特是一位资深的音乐会制作人，他常年在欧洲各地巡回演出，无论在哪里演奏，他都会给观众带去愉悦和激动。李斯特将自己的旅行印记汇集到一系列的作品集中，这些作品分别于1855年、1858年和1883年出版，也就是他最著名的钢琴作品集《旅行岁月》。

钢琴作品集《旅行岁月》一共有三集，现在我们听到的是第一集《瑞士游记》的第四首《在泉水边》。这首作品以清澈的装饰音模仿泉水流动，充满诗意与画面感，是李斯特早期自然意象钢琴小品的代表作之一。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魏荣。在李斯特的音乐生涯中，钢琴作品集《旅行岁月》无疑是他最私人化、最深刻的音乐日记。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李斯特作品从早期到晚期风格的发展和差异。李斯特《旅行岁月》的第三集没有总标题，但是后人常常称它为《罗马游记》，因为这些作品都写于罗马这座迷人的城市。作为《旅行岁月》这部套曲的终章，第三集中的作品凝聚了李斯特晚年的创作精髓和艺术感悟。这一集的创作跨越了30年的岁月，它不仅是对过往岁月的回忆，更是对音乐、对生活、对艺术的深刻反思。

品集《旅行岁月》第三集中所收录的艾斯特庄园的喷泉，是李斯特晚年最重要的作品之一，描写的是李斯特晚年最爱的住所罗马艾斯特庄园里多姿多彩的喷泉。这首作品以栩栩如生、充满流动感的音型，描绘了艾斯特庄园的喷泉之美。这种写景状物的形式颇有后来印象主义风格的一些特质。李斯特在作品的标题旁写道：我给他的水将会成为从他心中涌流而出的泉，他将进入永恒的生命。

0: 和悦同声，生动风华。2026国家大剧院八月合唱节，17场和声盛宴，荟萃海内外名指名团，演绎时代金曲，唱响民族华章。8月1号到23号，邀你共享人生之美。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2: 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隐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邀您一同欣赏法国作曲家皮埃内的竖琴版即兴随想曲。这首作品原本为小提琴和钢琴而作，但竖琴的版本却赋予了它全新的灵魂。皮埃内与德彪西同时代，音乐中既有古典的清晰结构，又有印象派的朦胧光影。快速爬音似溪水奔流，抒情段落又温柔的如同月下私语。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2: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要您一同欣赏中国交响乐团演奏的长笛版在银色月光下。这首源自新疆塔塔尔族民歌的作品，在黎英海改编后传唱大江南北，长笛的音色清亮如银，在弦乐的铺垫下悠远绵长，像月光洒在草原上，照着牧人归家的路。旋律带着一种辽阔的宁静，让人仿佛看见远山如黛，羊群如云，而那支古老的曲调就在风中轻轻飘荡着。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此刻邀您一同欣赏关霞第二交响曲希望的第二乐章温暖。经历了第一乐章的挣扎和追寻，音乐在这里转入了宁静的柔板，关霞写出了一段耐人寻味、唱美如歌的主题旋律，弦乐如丝绸般铺展开来，木管乐器在远处低语，仿佛一双温暖的手轻轻抚过疲惫的心灵。有乐评人描述，当这乐章的音乐于袅袅之中趋于寂静时，让人感受到一种格外的触动，那是细微处的慰藉，是陌生人一个善意的眼神，是暗夜里的一盏灯，它让前行的人知道你并不孤单。

夏夜的星空澄澈闪耀，窗外的虫鸣是安眠的白噪音。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深夜11点，让经典音乐广播的旋律轻轻裹住你的思绪，送你一场夏夜的好梦。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夜色漫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
2: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让我们登上传说中群魔乱舞的荒山，一起感受李卜斯基科萨科夫的交响诗《荒山之夜》。这首绚烂的樱画创作于1867年，灵感源自乌克兰的民间传说，作曲家亲自写下提纲，地下涌出黑暗精灵魔王登场，众魔狂欢，直到黎明钟响才四散逃匿。音乐正是这个故事的现场直播。

0: 捉光影的心动瞬间，邂逅音乐的温柔秘境，剧情演我，音乐听我，经典音乐广播，阅读光影，云端倾听。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阅读光影，以音乐之名赴光影之约。
1: 和乐同声，生动风华。2026国家大剧院八月合唱节，17场和声盛宴，荟萃海内外名指名团，演绎时代金曲，唱响民族华章。8月1号到23号，邀你共享人生之美。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3: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中国交响乐团演奏的《良宵》。这首作品原本为二胡大师刘天华在1928年创作的经典名曲，后由黄怡君改编为管弦乐版本。除夕夜，刘天华与友人守岁谈心，随即拉出这段旋律，便有了《良宵》。弦乐声部以温暖如丝绒般的音色缓缓铺陈，小提琴奏出那段熟悉的主题，从容恬淡，带着旧历年月特有的烟火气和人情味，听着它仿佛穿越回那些与家人相伴的夜晚，宁静温暖，茶香袅袅，岁月静好。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小时候，妈妈哼唱的摇篮曲，曾经陪伴我们入眠。曲中有温暖，有慈爱，是我们心灵的港湾。这份柔情，在漫长的时光岁月中，也不曾褪色，不断引领着我们去寻找未来的美好。让我们一起在蒂姆·詹尼斯的作品《Angel's Lullaby》天使的摇篮曲中

0: 在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当一种刺激引起了原本不属于这种刺激所带给人的感觉，我们称之为联觉。就比如说，很多人看到红色会觉得热闹或嘈杂，看到蓝色则会觉得冷寂甚至安静。你听到过蓝色吗？那些隐藏在音符密码里的电缆情绪，你会不会也曾经在不经意的瞬间和它产生联觉，产生心灵的共振？你好，我是杰科，我所带给你的音乐就是蓝色的，沉静的，柔软的，疗愈身心的。电波两端，你我不曾见面，但音乐却可以让我们同频共振。期待和你用一首歌的时间成为一辈子的知心人。
1: 和乐同声，生动风华。2026国家大剧院八月合唱节，17场和声盛宴，荟萃海内外名指名团，演绎时代金曲，唱响民族华章。8月1号到23号，邀你共享人生之美。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隐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耳边我们听到的是中国交响乐团演奏的《月之故乡》，由同名歌曲创作而来，原作由诗人彭邦珍作词，刘庄与延伸谱曲。1981年，身处异国的彭邦珍见明月高悬，湖波荡漾，回忆起离开故乡近30年，提笔写下天上一个月亮，水里一个月亮的质朴诗句。管弦乐版本采用中国传统调式，旋律如月光洒落水面，柔和中带着淡淡的忧伤。

0: 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李杰。

当夏日的夜幕缓缓落下，蝉鸣间歇，晚风轻拂过发烫的街道，裹挟着青草与花香的气息。这时若有一阵圆润醇厚的乐声悠悠传来，那一定是萨克斯的魅力。100多年前，比利时乐器制造家阿道夫·萨克斯倾注心血发明了这件以自己名字命名的乐器。它像是铜管与木管乐器的浪漫结晶，既有铜管乐器的辉煌张力，又带着木管乐器的灵动柔美。尤其在夏夜，它更是当之无愧的浪漫制造器。这一时段就让我们一同沉浸在萨克斯编织的浪漫音乐世界中。

萨克斯家族人才济济，而其中最受欢迎的当属声音圆润柔和的中音萨克斯管。它的音响效果和音域与人类嗓音极为相似，低音区如同大提琴般饱满浑厚，诉说着深沉的故事，高音区则明亮华丽，像是夜莺在夜空中婉转歌唱。也正因如此，它在古典、流行、爵士等不同音乐领域都大放异彩。此刻我们听到的是阿根廷音乐家皮亚佐拉创作的《自由探戈》。当年皮亚佐拉为电影《探戈客》谱写这首主题曲时，大胆地将传统探戈的激情与现代爵士乐自由融合，萨克斯演奏家以富有情感的气息控制和独特的滑音技巧，将探戈舞步的奔放与缠绵在音符间展现得淋漓尽致，仿佛能看见舞者在灯光下旋转相拥。说到萨克斯，就不得不提 Kenny G， 他就像是萨克斯界的明星，用精湛的演奏让萨克斯风靡全球。他创作的 Forever in Love 旋律如丝绸般顺滑，每一个音符都饱含深情。 Kenny G 巧妙地运用颤音和强弱变化，让萨克斯的音色时而温柔低语，时而热情倾诉，仿佛一对恋人在夏夜的星空下互诉衷肠，将爱情的美好与永恒化作流淌的旋律。

那首几乎无人不知的《回家》更是 Kenny G 用萨克斯写下的经典。据说创作时，他将对家的思念、对温暖的渴望全部融入到了音符之中。乐曲开头，萨克斯以一个悠长的音符缓缓切入，瞬间抓住听众的心。随后旋律悠扬起伏，低音区的沉稳与高音区的明亮交替出现，像是游子在归家途中的心情，既有对家的急切期盼，又有即将见到亲人的喜悦。当熟悉的旋律响起，许多人都会想起那些等待归家的夜晚，想起家中温暖的灯光。萨克斯的音色仿佛真的带着家的味道，抚慰着每一颗漂泊的心。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李杰，代表编辑郑日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27场和声盛宴，荟萃海内外名指名团，演绎时代金曲，唱响民族华章。8月1号到23号，邀你共享人生之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上就是今天星空小夜曲的全部内容了。您还可以在云听 APP 搜索经典音乐广播，找到星空小夜曲的详情页，更多的精彩节目等待您随时收听，任意发掘。我是郑日，星空小夜曲，明天见。

午夜零点，我们又迎来了生命中崭新的一天。这个夏天的梦是什么颜色的呢？由你尽情挥洒想象。我是颜蓉，在经典音乐广播，祝您今夜好眠。听众朋友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晚安，北京，晚安，所有未眠的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树木用年轮铭记时间，
2: 花朵用花期书写时间，
1: 人们用钟表丈量时间，
2: 而我习惯用音乐镌刻时间。
1: 我在这样的声音里迎接晨光，
2: 在这样的声音里回溯过往，
1: 在这样的声音里倾听时代，
2: 在这样的声音里记录美好。
1: 时光渐老，记忆发光。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复刻经典，绽放光芒。

岁月最深情，听众朋友早安，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晨光初起，旋律作伴，我们在音乐中开启崭新的一天，邂逅更美好的自己。今天的节目即将开始，欢迎您锁定收听。

窗帘透进微白的晨光，窗外的栀子花正悄悄吐露芬芳。现在是早上六点，我是晶晶，很高兴和你相伴在经典音乐广播，让清亮的音符如第一缕晨间的风，拂过你刚刚苏醒的梦。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晨光拂过海面，音乐自在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岁月最深情，我是 AI 主持人，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在作曲家的世界里，世间万物都可以化为音符，美妙的音乐当然也是情感最好的表达。我们耳边听到的舒曼的钢琴套曲《童年情景》，可以说是作曲家写给未来妻子克拉拉的一封音乐情书。现在我们听到的是钢琴套曲《童年情景》的第一首《异国》和《异国的人们》。

1837年到1838年，作曲家舒曼在维也纳居住了一段时间。这段时间，他无法得知心上人克拉拉的音讯。他回忆起与克拉拉生活在一起的快乐时光，于是写下了几十首钢琴小品。这些小品像一幅幅音乐素描，记录着舒曼最初与克拉拉相识的生活片段。根据舒曼的表述，这些钢琴小品大致描写的是克拉拉9岁到13岁之间的生活，是舒曼以兄长般的眼光对一个活泼可爱小姑娘的观察印象。后来，舒曼在这些小品中选取了13首，为每一首都加上标题，合成一集，取名为《童年情景》。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舒曼的钢琴套曲《童年情景》的第七首《梦幻曲》。这首曲子被认为是最精彩、最迷人的一首，常常被单独演奏，还被改编为各种乐器的独奏曲，广为流传。梦幻曲的节奏缓慢平稳，旋律起伏均匀，细腻动人，营造了静谧甜美的音乐梦境。

舒曼的钢琴套曲《童年情景》没有直接描绘儿童生活，而是从成年人回忆童年情景的角度进行创作。舒曼以准确的笔触、洗练的手法深入儿童心灵，刻画他们的心理活动，使这些钢琴小品的音乐形象神态逼真，富有情趣。

家好，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 AI 主持人。 A 大调第十五交响曲被视为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的回忆录，他仅仅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就创作完成了。作曲家曾说，在这上面我花了相当多的精力。作品开头是在医院里写的，然后我住到了乡间别墅，他一分钟也并没有让我消停过。还没动笔之前，这部交响曲从头至尾的每一个音符我就一清二楚了，我所做的只是把它记下来而已。在我们现在听到的第四乐章中，作曲家引用了瓦格纳的乐剧《尼伯龙根的指环》中著名的命运动机，以及肖斯塔科维奇过往作品中的一些元素，仿佛是对过往种种悲剧命运的快速回溯。它和比较常见的欢庆或胜利的中乐章截然不同，悲剧高潮过后，情绪豁然开朗，最后人生的暴风雨终于平息，肖斯塔科维奇在人生的最后找回了平和宁静。

探寻中华乐音的源远流长，感受华夏韵律的灿烂生命，以雅韵展音乐之魂，以雅致显文化之美。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雅乐集，穿越时空的回廊，领略古韵悠扬。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分，和你一起迎接朝阳，让李斯特开启你的今日狂想。日出古典，日出开启新的一天。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 AI 主持人。一首乐曲里只有一个主题，还不停地循环，这听起来好像不太像古典音乐的创作风格，但是法国印象派作曲家拉威尔的《波莱罗舞曲》就是这样一首让人洗脑的神作。1928年，在拉威尔前往北美洲巡回演出之前，一名俄罗斯舞蹈家邀请他为自己创作一首芭蕾舞曲，《波莱罗舞曲》就这样诞生了。

曲中的。波莱罗指的是一种三拍子的西班牙舞曲，这种舞曲气氛热烈，节奏鲜明，具有独特的韵律感。对于许多欧洲人来说，地处欧洲西南部的西班牙有一种异国他乡的气质，那里的文化遥远又神秘。这首单曲循环的波莱罗舞曲让听者身体四肢不自觉地随着摆动，来自西班牙的神秘风情就在这样的舞蹈旋律中得以呈现。

威尔的波莱罗舞曲基于一个简单的主题，通过不断的重复和变奏，逐渐从宁静走向震撼。拉威尔以精湛的配器技巧，让每一次主题的重复都焕发出新的色彩，从长笛的轻柔到铜管的辉煌，再到整个乐队的磅礴合奏，音乐如同一场渐进的盛宴，带领听众从静谧走向狂欢。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 AI 主持人。奥地利作曲家小约翰施特劳斯创作于1858年的《闲聊波尔卡》，又叫《叽叽喳喳波尔卡》。耳边我们听到的是由钢琴家王羽佳演奏的《闲聊波尔卡》，是由作曲家齐夫拉根据小约翰施特劳斯的作品改编的版本。这首作品也是王羽佳音乐会返场时经常演奏的曲目之一，快速丝滑却流畅的音流给叽叽喳喳增添了具象化的听觉体验。

了《闲聊波尔卡》，王羽佳还演奏过很多炫技作品。现在我们听到这首土耳其进行曲就是其中之一。这个版本由俄罗斯作曲家阿尔卡迪瓦罗多斯根据莫扎特的土耳其进行曲改编创作。在聆听这首作品的时候，我们仿佛可以看到王羽佳演奏时手指在黑白键盘上翻飞的情景。

在器乐作品中，炫技作品往往是展现演奏家们能力和技巧的首选。威尼斯狂欢节变奏曲是一首小号炫技作品，曲作者阿尔班是法国著名的小号演奏家和教育家。这首作品以一段威尼斯船歌为主题，经过不断变奏，达到音域和速度的演奏极限。

晨光正好，夏风微凉。你好，我是陈阳，现在是早上七点，愿经典音乐广播的好音乐陪您开启美好的新一天。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晨光拂过海面，音乐自在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
2: 各位早安，我是魏荣，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今天我们将聆听不同风格的经典旋律，有耳熟能详的传世乐章，也有耳目一新的佳作。愿它们如同温柔的晨光，自然流淌进您的耳畔。您可以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在线收听或者回听往期精彩节目。

2026年美泉宫夏季音乐会的返场曲目维也纳的气质圆舞曲，是施特劳斯家族的一首经典圆舞曲，由约翰施特劳斯作于1873年。这首风格优雅华贵的圆舞曲是维也纳爱乐乐团的重要演出作品，也是美泉宫夏季音乐会和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常演曲目。维也纳的气质圆舞曲主题柔美动人，配器精致典雅，兼具抒情性与舞蹈性，尽显维也纳宫廷的浪漫气质。

0: 你知道的贝多芬是旷世奇才，你不知道的贝多芬是搬家狂人，是经常熬夜赶工的打工人。你知道的莫扎特是天纵奇才，你不知道的莫扎特是超级美食热爱者。他爱吃的巧克力和肉丸风靡全球。你知道的巴赫是音乐之父，你不知道的巴赫是咖啡达人，他喝过的咖啡与音乐浑然天成，开创音乐新的时代。别再把古典乐当老古董了，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叽叽咕咕，跟你叽叽咕咕聊最接地气的古典乐。
1: 如果您要问哪首古典音乐作品里的马蹄声最带劲，奥地利作曲家苏佩的《轻骑兵序曲》必须榜上有名。这曲子光听旋律就能脑补出千军万马的场面。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式运动员入场式的背景音乐也有它华丽的身影，经典的分量不言自明。

声军号划破寂静，万马奔腾，昂扬辉煌。这就是苏沛用音响打造的《骑兵冲锋》大片儿。《轻骑兵序曲》写于1866年，原本是苏沛为一部叫做《轻骑兵》的歌剧创作的开场音乐。如今这部歌剧早已淡出了舞台，但《轻骑兵序曲》却成功单飞，成为了古典音乐界的常青树，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序曲之一。

说起轻骑兵序曲的灵魂，那一定是无处不在的马蹄声，堪称乐曲的隐藏主角。一开场，小号奏响嘹亮高亢的号角，军营里整装待发的骑兵队伍仿佛瞬间跃然眼前，浑厚的长号低沉衬底，把军营威严肃穆的氛围直接拉满。待抒情段落结束，紧接着弦乐切换短促密集的跳弓技法，哒哒哒的声音清脆利落，完美复刻了马蹄小跑的节奏。搭配进行曲明快的旋律，一支整齐行进的骑兵队伍正缓缓向我们走来。

全曲最出圈的段落当属加洛普舞曲主题。加洛普本是欧洲一种快速的舞蹈，节奏轻快，富有跳跃感，放在骑兵题材里简直是天作之合。小号声一响，明亮激昂，像是骑兵策马扬鞭的英姿，弦乐的快速跑动如同马蹄扬起的尘土，定音鼓不时敲击，又恰似马靴落地的重音，只用乐器就能描摹出马蹄军营奔腾的场面，苏佩这一首实在高明。我们现在欣赏到的是卡拉扬指挥柏林爱乐乐团的经典版本。卡拉扬一生中多次录制这首曲子，足见他对这部作品的偏爱。柏林爱乐的版本，铜管声部如铠甲般明亮，弦乐声部如马蹄般迅捷，定音鼓的每一次敲击都沉稳有力。整首曲子只有短短的七分多钟，却起承转合样样俱全，节奏层层推进，情绪步步高涨，最后在气氛最热烈的顶点骤然收尾，好似骑兵猛地勒住了缰绳，战马应声驻足，干脆利落，余味悠长。苏佩用一首序曲把骑兵的威武、矫健与英气尽数写进了音乐里。他不是单纯写音乐，而是在写那种昂扬的、向上的、一往无前的气质，这才是轻骑兵序曲真正的灵魂。所以哪怕您对古典音乐并不熟悉，只要听到那哒哒哒的节奏，也会不由自主的精神一振，这就是音乐的感染力。

0: 只听城头叨唠一声炮响，当时是惊奇无数，刀枪越眼。哎呦，感情那么多的军校都在那城垛口里边那藏着呢。为首一员大将，银盔银甲素罗袍，肋下佩戴轻功宝剑，手提亮银枪，赵云。
1: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旋律蕴藏深情，音符慢续时光，走进作曲家的喜怒哀乐，感受乐章间的万千气象。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古典絮语。
1: 经典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古典絮语，我是段昭旭。大家都知道有一位兄弟曲种的大咖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同行之间才是赤裸裸的仇恨。这句话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而且都表示呢，哪个行业都是如此。我也想了想音乐行业啊，的确不能完全说这句话不对，但是其实呢，要是细想想，其实我们这个行业也还是有不少同行之间大力提携和真切关心的温暖事迹的。今天呢，就跟大家分享一个。安东·德沃夏克是一位捷克作曲家，在他刚三十出头的时候，事业还在起步阶段，生活也很拮据。为了改变自己的境遇呢，他决定要去参加奥地利的一个作曲比赛。这个比赛的名字啊，就像是为他这样的年轻作曲家专门设计的似的，叫做资助困境中的有才华的年轻艺术家作曲比赛。那参加这个比赛呢，有一个门槛啊，就是得让本单位开一个收入微薄的证明。德沃夏克呢顺利参赛，然后呢还顺利得了奖，而且得到了参赛的主要目的就是奖金。那在这个比赛的评委里面啊，就有当时已经大名鼎鼎的作曲家勃拉姆斯。勃拉姆斯啊十分赏识德沃夏克的才华，哎，不仅给了他奖呢，而且还亲自写信给自己的出版商推荐德沃夏克的作品。而在这之前啊，德沃夏克还几乎没有公开出版过什么作品。勃拉姆斯给他出版商写啊，说当您演奏这些作品的时候，应该像我一样品尝其中带着点尖刺味道的迷人特色。毫无疑问，他才华横溢，但是也近乎赤贫。我请求您考虑我的建议，这些作品的出版不会给您带来太多麻烦，而且肯定会畅销。那在勃拉姆斯的背书之下呢，出版商出版了德沃夏克的作品，这也让这位来自捷克的作曲家打开了局面，拓展了布拉格以外的欧洲音乐市场。德沃夏克对于勃拉姆斯的这份知遇之恩啊，一直感激不尽，并且呢，把自己的音乐作品提现。

给勃拉姆斯，这份友谊一直持续到1897年勃拉姆斯去世。随着德沃夏克的声名鹊起呢，出版商就邀请德沃夏克、创作一组斯拉夫舞曲。而之所以会有这样的邀请啊，就是出版商希望德沃夏克写一组像勃拉姆斯的匈牙利舞曲那样的作品。因此这套作品也可以看成是德沃夏克向勃拉姆斯的致敬之作。而且和勃拉姆斯的匈牙利舞曲一样，这些斯拉夫舞曲也是先发行的钢琴四手联弹版乐谱，以便呢让每一位购买者都能在家里演奏这些乐曲。而精彩的管弦乐版呢，在不久之后也创作完成并且出版。应该说啊，出版商在这件事上是有眼光和判断力的，因为直到今天，这套斯拉夫舞曲都是德沃夏克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呢，是这套舞曲里的第二首，也是我最喜欢的一首。每次听到这首曲子啊，特别是开头，都让我产生一种啊，像看侦探片似的神秘感。在这里播放的呢，是乐队版的录音，大家可以去找到钢琴版来对比欣赏。

0: 感谢大家的收听。如果您想听哪方面的解读，或者还想让我讲哪位作曲家的作品，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古典絮语，在节目下方给我留言。
1: 唱给恋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

德沃夏克的 B 小调大提琴协奏曲是他晚期最宏伟的作品之一。这部作品是作曲家远在异国他乡时完成的，描述的是他客居他乡的生活经历和复杂的情感体验，其中包含了他对祖国捷克的思念，以及对去世的父亲和不幸病故的女友的哀悼之情。然而，这部原本应大提琴手哈努斯·维汉邀请而创作的作品，最终却导致二人友情的翻船。

德沃夏克的初恋情人是他的学生约瑟芬娜，她是布拉格一位金匠的女儿。德沃夏克以一组捷克爱情诗为基础创作的声乐套曲《松柏树》就是献给约瑟芬娜的。可遗憾的是，经过长达八年的爱情长跑，约瑟芬娜最终并没有和德沃夏克走到一起，这让她非常伤心。后来德沃夏克将感情转移到了约瑟芬娜的妹妹安娜身上，两人最后结成了美满婚姻。

不过初恋总是让人难忘的，德沃夏克一生都对约瑟芬娜念念不忘，这也体现在他创作的 B 小调第二大提琴协奏曲的音乐中。在充满温情又极具歌唱性的第二乐章，德沃夏克特别引用了曾经为约瑟芬娜写的一首艺术歌曲《让我独处》，来表达他对远在故乡且病重的约瑟芬娜的思念之情，同时也纪念那段曾经让他刻骨铭心的爱情。

大的修改，也是因为约瑟芬娜。这个乐章完成的时候，多夏克已经回到了故乡捷克，原本想用它来表达久别重逢的激动之情，因此乐曲中巧妙地运用了波西米亚舞蹈的节奏。可就在这时，他听到了约瑟芬娜不幸去世的消息，百感交集之下，德沃夏克决定重写第三乐章的结束部分。他从约瑟芬娜生前最喜欢的歌曲《让我独处》中取材，将一个仅有8小节的乐思扩充为60小节。

令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正是这段全曲最核心的旋律，最后却导致德沃夏克不顾多年的友情和好友哈努斯维汉翻脸。事情是这样的，这部作品的首演原本注明是由德沃夏克的好友，当时捷克弦乐四重奏的大提琴手哈努斯维汉来担当。哈努斯维汉在拿到作品时提出了一个修改意见，要在第三乐章中加入一段大提琴的华彩，而他提出的修改部分正好是德沃夏克为约瑟芬娜写的那段最为动情的旋律。德沃夏克当即表示坚决反对，态度之强硬，反应之强烈，完全超出了人们对他的了解，因为人们并不知道这段旋律背后的深情。最终因为两人的意见分歧，导致哈努斯维汉没能参加 B 小调第二大提琴协奏曲的首演。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代表编辑李涵，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这里是日出古典，各位早上好，我是魏荣。刚刚我们欣赏了吴桐带来的《远山》，这是他为致敬画家吴冠中画作而创作的作品。笙是全曲的核心表达乐器，绵长气息从簧片间缓缓流淌，低沉旋律层层萦绕，蕴开远山空蒙的意境。稍后我们将要欣赏到浙江交响乐团演奏的竹笛协奏曲《新流水令》第二乐章《高山流水》。标题虽与古琴名曲《高山流水》同名，竹笛却以绵长气息、明暗音色勾勒出全然不同的山水气韵。那顺着这一份山水意趣，八音和鸣专栏还将带来王次恒的笛子独奏《空山望月》。

低音笛与打击乐作品《空山望月》的曲艺源自唐代诗人王维的几首与空山相关的诗，鸟鸣涧、山居秋暝和鹿柴，诗人以寥寥数句勾勒出极具中国山水画面感的空山景象，折射出的静美空灵令人回味无穷。

历经数十年时间的沉淀，笛箫演奏家王自恒对古诗所展现出的意蕴体会得愈加丰富。从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的空寂，到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的恬然，从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的清幽，到繁影入深林，复照青苔上的和煦纷雨，都蕴含在了音乐当中。一起来欣赏低音笛与打击乐作品《空山望月》。低音笛演奏王自恒，打击乐演奏赵冰。

0: 金声玉振，竹韵悠扬，丝弦婉转，土木清和。
1: 八音是意蕴悠长的古老智慧，和鸣是穿越古今的魅力艺术。
0: 八音和鸣是跨越千年的声音之约，是根植血脉的文化传承。
1: 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让千年乐音活在当下，听中国声音走向世界。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0投保吧。400800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8: 牛皋一打乌骓马，直奔南门，来到城里这么一看，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做买卖的，做卖的，推车的，担担的，骑马的，坐轿的，熙熙攘攘，是热闹非凡。声乐铺紧对手乐铺，德胜龙紧对兴盛龙，这边茶馆之内碗落碗，酒馆之内钟落钟，就听这边喊包子馒头热乎饼，那边叫有吃酒的楼上请啊。
1: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9: 是一次告别，也是一次出发。那些写满青春的旋律，会陪你奔赴下一程山海。
10: 3、2、1，
9: 经典音乐广播陪你踏歌而行，愿你守住心中的热忱，在平凡里扎根，在岁月里生长。愿你带着热爱与勇气，绽放出属于自己的理想之光。
11: 当声纹在空气里交织成星轨，音阶如露珠划过寂静的云层。
1: 听，晨光与蝶翼在旋律中破茧，节奏与管弦在时光中穿梭。每一次共振，都让孤独融化。
11: 让音乐化为羽箭，射向颤动的心间。
1: 张开耳朵，聆听最美和声。

我们即将欣赏到的作品《小小无锡井》正是根据无锡民歌《无锡井》改编创作的。这首作品由无锡少年宫合唱团委约音乐家潘行子民作曲，作曲家将现代和声写作技法与江南无地耳熟能详的旋律相结合，孩子们的纯真声线穿梭于优美的琵琶声之间，如小舟划过江波，不仅唱出了无地少年的风采，也把一幅幅古往今来的江南盛景带给了听着。

0: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1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
1: 4008-00000，
0: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树梢间的光影变得明亮，晨光浸染着夏日的热情。您好，我是郑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早上八点，我们以旋律为伴，奔赴美好时光。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0: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1: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音乐生活家，我是魏荣，在音乐里陪伴大家的早间时光。在收听节目的过程中，您可以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来在线收听或者回听往期精彩节目内容。下面时间我们将继续音乐在路上。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各位好，我是魏荣。刚刚我们欣赏了帕格尼尼24首随想曲第一首 E 大调行版。帕格尼尼用一段简短的旋律拉开整部随想曲集的序幕，连绵下行的琶音音型贯穿全曲，由帕尔曼的弓弦演绎得格外细腻通透。那稍后要听到的是第9首随想曲 E 大调小快板，与前一首相比，速度明显提升，节奏更密集，旋律在琴弦的快速跑动中保持着清晰的颗粒感。两首随想曲快慢之间的反差，也是帕格尼尼这个系列中极具代表性的创作手法。